0: 停不下来。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同时会让你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命癌，
1: 不仅是我们在祖国的南蛋白，我们的正应田，
2: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3: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七十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0: 心制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

0: 第一集，小鲁班出世。
1: 在举世闻名的木匠之城，这里的人们以成为优秀的木匠为荣。一个天才小木匠横空出世了，他叫小康。快看，他正在莲花山的爷爷家学习木工呢。
0: 可恶，又失败了。
2: 复原宫殿模型可没那么容易。
0: 冷静冷静，问题永远藏在乱象之中。精神巨献，结构拆解。拆解。承重梁。接下来是天花梁。架设上去。顶梁、双部梁、三部梁，找到了。连接的榫卯厚了一些，
3: 细节马虎不得啊。
0: 成了，爷爷看。
2: 有皇级的水平，鲁班学院由高到低定下了天、地、玄、黄四个木匠级别，你算是及格了。
0: 爷爷，既然及格了，家里的事也该告诉我了吧。
2: 过段时间吧，你明天还要参加鲁班学院的入学测试，早点回去吧。
0: 好吧，还把我当孩子。世界匠人看中国，中国匠人去南康。我叫小康，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南康。南康木匠在木工艺领域的科技创新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家祖先据说曾师从木匠祖师鲁班，爷爷年轻时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业内闻名。可7年前的一场神秘事故让家族的名誉一落千丈。
4: 看到小康了吗？
5: 大概在工作间吧，我去看看。简化错了。着急可不是一个好工匠该有的品质。
0: 爸爸，你说我能考进鲁班学院吗？
5: 小康，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考进学院，重要的是你自己喜不喜欢。
0: 我知道了。
5: 好了，不要画得太晚，走了。
0: 我想为家里做些什么。
5: 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家里的问题我们会解决。早点休息吧。
0: 做我想做的事。这就是木工的最高学府，天才们的聚集地吗？我来了。
6: 报名处。
0: 搞什么嘛，非让我报鲁班学院，学画画不好吗？报了名我也不会去测试的。
7: 看这个，阿肯学长的新作。
8: 大巧若拙，不合理啊，灵巧和笨拙不是相悖的吗？
0: 哎

0: 事儿，这可是金鸡奖得主阿肯学长的作品。
1: 小孟子，明明是你们撞的我。
2: 和谐，要和谐。
1: 我没注意看路，是我的错，可你们也有错啊。哼，翅膀断了，我叼一个还你。
3: 巨马克刀。
4: 这是黄杨黄老先生的孙女吧？
5: 这一首木雕已经接近玄将了吧？有点意思。
6: 有意思的可不止一个。
4: 这是
6: 南岸的孙子也来了，这些老怪物可都没闲着。
0: 这你不对，这个翅膀根本接不上。
1: 这
7: 光会雕刻木头可不算数。
0: 说吧，怎么喷？人多欺负人少啊。你是谁啊？哼，
2: 小刚。
7: 果然身体是用榫卯结构组合而成，翅膀设置了环体连接，工艺确实很棒。不过很多地方只是炫技而已，修好也没多难，打磨钻孔，再用榫卯重新连接，这不就好了。那不要随便欺负人，走了。
1: 喂，等等我。
2: 没想到那个小时候背叛约定的逃兵居然跑去学院报名了。
1: 小康。
2: 沙莉，你要去哪儿？
1: 给他点教训，没有人可以惹怒我的哥哥。
0: 我记得地下室有爷爷留下的木牛流马的资料，只要能够复原这些传说，大家一定会重新认可我们家的技术，到时候爷爷应该就会告诉我一切了。

0: 是？
1: 鲁班锁？
0: 动不了。
1: 精神巨线，结构拆解。鲁班锁是榫卯搭建的解谜道具，木条越多越难。在这里，里面好像有暗扣，连锁机关，不愧是难度最高的鲁班锁。关键的第三步，
0: 试试，难道我的精神连接到了哪里？
2: 有人开启鲁班锁的试炼了。
3: 好久都没有天选之子进来了，我们可得好好测试一下。
0: 榫卯结构，这里是鲁班锁内部，看来想要出去，必须搞清楚它的组成了。
2: 嘿，很冷静嘛，也许他真能解开鲁班锁。
1: 分解开始。榫卯是一种利用凹凸部位进行连接的结构，凸出来的部分称为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做卯。
0: 你是关不住我的。
2: 这么快，不好玩，
3: 得增加点难度才行。以榫卯之名起誓，让木工之精神生生不息。
2: 以自然之灵起誓，让木材唤醒蓬勃的生机。
0: 不好，要散架了。那是什么？
2: 很敏捷哦。
0: 这是石材交叉结合，

0: 后板门榫锁结合，前后已经移动数百个步骤了，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种榫卯结构，这种复杂程度从来没有见过。找到了，果然隐藏的球形暗扣，给我看！什么东西啊？
1: 我是小隼，你过关了。
2: 我是小蟒。鲁班说了，解开这个锁就可以称作小鲁班哦。
3: 小鲁班，
4: 小鲁班。
3: 小鲁班，早上好啊！
0: 不是做梦。
2: 鲁班学院的入学测试即将开始，调皮的小隼小卯差点让小康迟到，唉，有惊无险，总算赶上了。小康能否如愿通过测试，开启自己的木艺生涯呢？
5: 第二集，入学测试。
6: 哇吼，我们出来了！
7: 你们是机器人吗？
2: 机器人？那是什么？
0: 你小心一点！
2: 小心点！
8: 自由的空气，
9: 太棒了！
0: 不要闹了！
9: 连闷了几百年，让我好好玩玩嘛！来啊来啊！哎呦！
8: 好身手啊，小鲁班！
7: 好险
10: 啊！小康，吃早餐了。
5: 来了，妈妈。
8: 走喽，我们出去看看。
5: 别冒冒失失的，跟我出去，不要捣乱。
0: 别再捣乱了。
11: 打开窗帘。阿木、阿克为阿肯主人整理内务。
12: 收到。
11: 空调已关闭，阿肯主人今天有外出行程。阿木、阿克，赶紧准备。
13: 好的。
14: 迟早要再调整一下你们的程序。
11: 已连接智能机车，一切准备就绪。
2: 哥哥，这么早？
14: 我去学校图书馆查找点资料。
2: 今天新生入学测试，哥哥不去看看吗？
14: 专注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2: 哼，昨天去晚了，今天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康有什么本事。
5: 先说好，我放你们出来可不是让你们来捣乱的。
2: 榫卯精灵是来为小鲁班服务的。
8: 没错。
5: 那就好，我理解你们重新苏醒的心情，但遵守基本规则是必须的。
15: 这感觉好熟悉啊。
16: 开饭了。
5: 来了。
16: 小康，这两个小可爱是
5: 这个他们是我的木工助手。
2: 你好，我是小卯。
17: 你好，我是小隼。
16: 机器人也懂礼貌呢。我们吃完了，现在要去接爷爷。
5: 爷爷晚上要回来吃饭。
16: 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5: 我一定会考进鲁班学院的。慢点儿。木头也要吃东西。好吃吗？
8: 哎，别演了，我们根本尝不出味道。小卯只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人类而已。

0: 啊，就要开学了。
1: 听说有个叫小康的新生打破了阿肯学长的入学考试记录。
0: 是的，没想到是匹黑马。
1: 哦，什么来头？
2: 据说是木工大师南安的孙子。
1: 原来如此，他真比阿肯学长厉害。
2: 不可能，阿肯已经是玄将了。
3: 入学测试不算数，等开学了我去找他比试比试。
4: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修机车的零件。
5: 哎，那是，
6: 哇，房子好高呀，跳得真快。
7: 家具文化博物馆到了，我们快进去吧。
8: 你们俩等等，给身份证。进了博物馆里可不能乱跑。
5: 知道了。
9: 哎，请出示身份证。
5: 没带。可恶，怎么还不出来？
7: 这里太棒了，下次还要来。
8: 好好好。
5: 可恶，竟然让本小姐等了这么久。
8: 我认识你吗？
5: 我叫莎莉，我要向你发起木工挑战。
8: 同学，我不会答应你的。
5: 哼，那我就跟到你答应为止。
8: 好。这家伙怎么跟牛皮糖似的？
5: 你甩不掉我的！
7: 哎呀，别急别急，
8: 不好意思。
2: 他现在应该走了吧？
5: 需要帮忙吗？比不比？
8: 比还不行吗？这不是学校的考场吗？
5: 我舅舅帮我借的。
8: 啊，你舅舅？
5: 和你没关系。为了确保比赛公平，让这俩木头机器人来抽题。比赛时间为3小时。幼儿高脚椅。你可以用我工具箱里的工具。
8: 谢谢。
5: 那是干嘛用的？
2: 不知道。小康怎么还不开始？
10: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8: 拆解。很基础的椅子，怎么改进才有挑战性呢？有了，
5: 激光笔。看好吧，手锯启动。
6: 我们了。

0: 要开始拼装喽。
1: 先用墨线画出部件的外形和大小，再开启切割模式，处理木材。接着是刨刀模式，平整木材，组装组装。
0: 耶，完成了！活可早就做完了。
1: 好吧，确实做得很快，你赢了。我们走吧。
0: 还没评论定输赢呢。
1: 你可以让。

0: 电脑评分，我要回家了。
1: 嗯，还挺爱面子，不想当面认输是吧？哎呀，对了，这是儿童椅，承受不了我的重量。还能变小虫，
2: 是个好苗子。
3: 不愧是南安老爷子的孙子。
1: 不不不，小康没有完全按照题目做。可是，这次不算，我一定会打败你的。哼！
4: 今天明明是你赢了，干嘛要走？
0: 我做木艺是为了提升自己，无所谓输赢了。
1: 不错的觉悟哦。
4: 小鲁班，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人了，是时候向你展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了。这是榫卯领域，蕴含着无数古代工匠的智慧，
1: 还可以进行试验和创造。
4: 哇！接下来带你领略南康的木匠文化传承。以后你可以用榫卯领域进行构思，迅速战胜那些挑战者。
0: 那可不公平，不过我有预感，它能帮我实现更多的想法。我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加油！
1: 天才小康凭借优异的入学成绩直接跃升木二班，成为校园偶像。小隼小卯为他开启了神奇的隼卯空间。这个空间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那么就这个就是泥潭吗？
1: 这就是泥潭。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嘛，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飞到了，飞到了。
1: 哦，这么近。嗯，
0: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是我们在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70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2: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金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级了。
3: いただき、
2: あの女ただのぞる子じゃない。井上交換に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然这样，咱俩的婚事啊，暂缓。你听我说呀、啊，他生了孩子，我就休了，马上娶你过来，好不好？等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肚子都那么大了。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休了那个贱人。
0: 这次怎么少了那么多呢？
2: 最近不是风声紧吗？
0: 那就歇一段。
2: 嗯，您安先生财大气粗，您歇得起，我们可没那个歇的命。
0: 钱永远赚不完，别为了赚钱把命搭里头。
2: 对对对，安先生，
3: 没事，没错。韩德龙，你什么意思？干什么？你不就是安德龙的那条狗吗？连你主子都得沾我爸的光。

0: 大家好，贺公子这么怒气冲冲的，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1: 你明知道林芳芳是我的女人，你还碰她？朋友妻不可信，你不懂吗？
0: 林芳芳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了？你娶她了？我怎么不知道？
1: 要是没有你，她早答应我了。
0: 哦，这么回事儿。朋友妻不可信。那贺子然什么时候把我安德龙当过朋友？啊，没错，我跟你爸是朋友，所以才给你几分面子。要不然，你连话都跟我说不上。今天，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交给你年轻人一句话：面子是靠你自己挣来的。
1: 安德龙，你竟敢这么对我！
0: 贺少爷喝多了，送他回家。
1: 我有私计。
0: 刚才说哪儿了？
2: 刚才说。是最近不是风声紧吗？
0: 我让你歇一段。
2: 哎，是，安先生说的是歇。歇。

0: 小茹。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1: 月清姐，我想回去看看我爹，他受伤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他。
0: 你说你，肚子都这么大了，别出去乱走动。明天我让宝妈去看一趟你爹。
1: 月清姐。

0: 乔乔，好嘞好嘞，别叫了，这深更半夜的，你这么叫怪瘆人的。
1: 哎呀，我痛呀，我真的痛啊！老林，你们老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还不是怪你这张错嘴，整天胡说八道。
1: 我苦啊，我苦啊！你知道，我女儿现在在安家不好。啊，我也惨啊！哦，您现在还踩一下，哎呀！
0: 谁是吃饱了撑的要来踩我？以后还是少喝点酒，改改你这臭脾气。行了，喝点水吧。
1: 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好，
0: 还敢胡说八道，真是要死了。
1: 我真的，我就害人呐。我问你，那老林为难你吗？
0: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我先走了。
1: 哎，你要来看我啊？你要看我，给我弄点好吃的。
3: 长秋，来。辛苦你跑一趟，哎呀，自家的生意辛苦也是应该的。来，这个是贺氏新传来的合同，怎么跟咱原来谈的不一样啊？有些出入。啊，怎么？难道是？出了一些什么状况？
4: 那这份合同啊，是我交给子然去弄的。
3: 哦，难怪呢，子然年轻，经验少，出些差错在所难免吧？啊，
4: 子然呢，虽说是年轻，恐怕不是偶尔出错吧？
3: 此话怎讲？
4: 德龙兄，我虽然上了年纪，久不进这风月场所，不过这上海滩的大大小小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尤其是和我儿子有关的。我听说你和子然之间，好像为了一个女人，闹得挺不愉快吧？
3: 确有此事。我跟子然啊，同时喜欢一个女人，子然比我着迷的多呀。可最终这个女人没有选择他，哎呦，这件事儿让子然非常不痛快。
4: 这个臭小子，居然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私自篡改合同。哎呀，刁龙兄，幸亏你没那么糊涂，否则你还不认为这是我贺永昌的主意吗？
3: 我不会这么想。

0: 绝不会这么想，啊！兄弟，承你大度，这样，我马上叫人重新整理合同。又劳永昌兄弟，
1: 客气了。爸，你不会答应安德龙把合同给改回去了吧？
0: 差点坏了大事儿，你知道吗？我坏什么大事了？安德龙在我们家赚了这么多的钱，我现在只不过让他回报几分，有什么不对啊？现在了，你还振振有词？你敢说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
1: 林芳芳是为了他，有什么不对吗？
0: 就为了一个上别人床的女人，你就在生意上面公报私仇？
1: 不可救药，你！爸，你错了，这件事跟林芳芳有关系，但绝不是争风吃醋那么简单。你知道，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拿我当个笑话，说林芳芳宁愿嫁给安德龙做小，也不愿意做我们贺家的大儿媳。我要是再不给她点颜色看看，她都忘了自己该姓安了。就为这，你就幼稚的去篡改合同，啊？
0: 爸，闭嘴！以安德龙现在的实力，暂时还占不到咱们贺家的上风。不过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也是早晚的事。咱们暂时不能惊动他。这样，你重新拟一份合同，要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明天送过去，尽快签好。爸，还有。 如果你真的想扳倒安德龙，记住，永远不要再提起林芳芳这个名字。

0: 了吗？
1: 恭喜我们的股票又赚了一笔啊！
2: 一块发财啊！一起发财！
1: 发财发财！哟，贺公子，来喝一杯。
3: 安德龙，我问你一遍，利益跟女人，你要哪一个？
4: 这一看贺公子没少喝呀。大家都知道，我安德龙最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意。那至于女人嘛，贺公子有兴趣跟我分享？好，来，来吧，贺公子。
3: 安德龙，我再问你一遍，利益跟女人，你选哪一个？
4: 自然是指我跟你爸是多年的朋友，也是多年的商业伙伴，不要因为一个女人破坏了我们共同的商业利益，你给我记住了。
0: 安德龙，
3: 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滩出了一个大笑话，就是我贺子然。我贺子然出国3个月，而我的女人却跟了安德龙，我却毫不知情，回来竟然还向她求婚，这简直是太可笑了。安德龙，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简直是我们贺家的奇耻大辱。不过今天，我请大家做个见证，林芳芳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安德龙，你给我记住了，林芳芳必须是我的女人。
5: 我怎么感觉我听了个笑话？
1: 来来来，喝酒喝酒
5: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安先生，贺子良也太过分了，要不要给他点教训？
1: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一定是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啊。
0: 那会是谁？
1: 还能有谁？贺永昌那个老狐狸。

0: 今天舞厅里出事儿了，嗯，
1: 消息挺灵通啊，哼，还不是你那旧情郎发疯了。什么旧情郎啊？说那么难听，你明知道我跟他什么都没做过的。
0: 我知道，可他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似的。
1: 那就是公子哥脾气呗，没被人拒绝过，冷冰来这一下，受不了了呗。 现在这上海滩两个有头有脸的人为你争风吃醋的，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得意啊？
0: 哎呀，那现在上海滩有三个女人为你争风吃醋的，你是不是更得意了？

0: 你可别把月清给掺和进去啊！这从头到尾都是你跟那个孙小茹俩人耍小心眼儿。
1: 谁使小心眼了？就是那孙小茹使小心眼的，他就爱来阴的。林芳芳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就是要逗到他，我就是要他把偷吃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
0: 啊，吐吐吐吐，都吐出来啊！哎呀，宝贝儿。你说我最近这么忙，好不容易找个时间咱俩聚聚，咱别说那些扫兴的话好不好啊？
1: 你说什么不扫兴啊？不喝自然吗？
0: 哎呦，这不更扫兴吗？成心的是吧你？哎，你说这贺子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一定会回到他身边，你会吗？
1: 那你同意吗？
0: 我当然不同意了，
1: 那我就死也不回去。
0: 哎，这还是我的好老婆。
1: 什么老婆老婆的，我还没嫁你呢。
0: 那不是随时的事儿啊。
1: 那你要是不答应我那三个条件的话，
0: 我答应。

0: 安先生，
1: 我不想干了。
2: 为什么呀？
1: 没什么，家里面有点事儿，再加上阿山爷已经回来了，安家不缺我这个司机。
2: 哼，家里有事儿回去一趟，干嘛非得不干呢？传出去以为我安德龙留不住人呢。
1: 安先生，我是真的不想干。这个车钥匙给你。
2: 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3: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

0: 什么事？
1: 不会有什么事的。
0: 龙，我死了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哎呀，
1: 放心，你死不了，孩子也没事啊。快点，快点。
0: 他可是你。

0: 今天真的好害怕，如果这个孩子有什么闪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1: 好了，别哭了啊，医生都说没事了。
0: 德龙，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保住这个孩子的，就算拼了我的命，我也会保住他的。真的，德龙。
1: 我知道，现在什么都不想，别哭了啊，哭对孩子也不好啊。睡觉了，来，睡觉。
0: 走了。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今天你们到医院之后，我去帮二姨太收拾房间，发现在盆景的土壤里有一点药渣，我拿起来闻了闻，发现不是补药，像是堕胎药。
1: 堕胎药？
0: 反正不是我平时送去的那种安胎药。我觉得今天二姨太的这出戏肯定是故意演给先生看的。要不要告诉先生？
1: 千万不要。先生现在心里烦得很，恐怕根本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这件事我们没有证据，万一被他反咬一口，说这堕胎药是你喂他喝的，我们有1000张嘴巴也辨白不清了。
0: 这倒也是，
1: 我心里有数，你出去吧。
0: 是。

0: 那天二姨太出事，你帮了不少忙，我给你加一倍人工作为答谢。
1: 艾先生，那天我想跟您说的事儿，被二姨太的事儿给打断了。既然她现在已经安然无恙了，我想我也该走了。
0: 非走不可。为什么呀？
1: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想回家了。
0: 月底再说吧。

0: 找我啊？
1: 那个叫阿杜的司机谁请的？
0: 我请的，怎么了？
1: 谁推荐？
0: 我上次去芳芳家碰见他，他说他会开车，正好当时阿山生病了，我就请他来了。
1: 芳芳的朋友？
0: 不太清楚。
1: 说你这人都没搞清人干什么呢？你这往家请啊？
0: 怎么了？他干什么了？
1: 没怎么。
0: 你要不喜欢就辞掉吧。
1: 这事就不用你管了。你去把阿生绑架了。
0: 好的。

0: 谢谢。
1: 你去拿芳芳和阿杜的照片，到红糖旅馆问问，他们俩去过没？
0: 阿杜，知道了。

0: 哟，芳芳小姐，怎么自己在这待着没去跳舞呢？哟，今天微微不在啊，我可听说你们俩要结婚了。嘿，我可没说过我要结婚哈，你还不知道的多，玩玩吧，走走走，跳过去。哎，
1: 你不知道我是安德龙的女人吗？知道啊。
0: 知道你还找我。
1: 刚才我在下面可探讨了，安德龙，是安德龙找你不高兴了吧？啊，没关系，找我呀！啊，我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快乐嘛。你除了花言巧语，你还会什么呀？
0: 是，我是没有安德龙有钱有势，不过我会让我喜欢的女人开心、快乐的。
1: 这就是我的本事，我也会让你开心快乐。你
0: 怎么知道我不开心？
1: 孙小茹怀孕了，你能开心得了吗？想个办法，怀个孩子，你不就开心了吗？啊？我去跳舞了。

0: 别管我还来啊。
1: 哎，行，你给我来啊。
0: 这车拉的。
2: 别动！哎，
3: 这么慢。
4: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小姓杨，杨默。
4: 找的就是你，跟我走一趟。
0: 弄错了吧？
4: 错什么错？带走。
0: 好，撞错人了吧？哎呀，轻点，疼啊！轻点。
5: 我是安德鲁。哦，有这事儿？好，谢谢刘队长，我马上到。
6: 安先生，出事了。杨默被警察给抓了，
5: 慌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到那儿看看就知道。

0: 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安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举报，说是有一个叫杨默的走私犯在大快乐舞厅出没。当然，人今晚上我们已经抓住了。问题是，这个举报人声称杨默是为安先生您做事，那也就是说，举报人认为安先生您是走私活动的主谋。我们这半年的走私活动比较猖獗。 上头命令我必须严查，
1: 查两三天可以，时间长了我承受不起。还有，这个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了，先生。
1: 拜托了。

0: 大先生，要紧吗？会有一些损失，但我能扛得住。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个所谓的举报人。
1: 难道是杨墨招出来的？
0: 不会是他，一定另有其人。
1: 会是谁呢？
0: 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谁就是那个人。

0: 子然，你爸怎么还没来啊？
1: 我父亲今天不会来了。
0: 为什么？
1: 他已经把这儿的生意全都交给我打理了，他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0: 太好了，我真为永昌兄高兴啊，他的儿子终于可以为他分担点了。
1: 这是我第一次处理这么大的生意，我贺子然的面子要靠我自己挣。
0: 嗯，好，贺少爷有点长大的意思了。好，那咱们开始。我们跟贺氏的合同啊，到月底到期。我建议咱们两年一续约。
1: 今天不聊续约，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按照合同，你还有一批货没交呢吗？
0: 对，那批货的最后期限是三天后，我一定在三天之内把货交齐。
1: 那就交了货再聊续约。
0: 子然，记错了吧？今天咱们谈续约的事儿，不是谈交货。
1: 今天不聊续约，现在做主的是我贺子然。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

0: 自己的家。
1: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七十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2: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级啊。
3: 这是你。
2: あの女、ただのぞる子じゃない。井上交換連絡してもらってもらうん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安先生，举报人应该是贺自然吧？
1: 先看看贺永昌怎么说。

0: 我找一下贺永昌先生。怎么，先生？贺永昌出国了，接电话的是他太太，说是有公事找贺自然。
1: 贺永昌明知道最近要续约，招呼都不打就出国了，这绝不是巧合。明是说。 贺永昌故意躲出去，正由贺自然公报私仇。
0: 哼，那个老狐狸没这么傻，搅乱了跟咱的合作，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1: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想借机吞掉，这才符合他一贯风格。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对手是谁了，又知道他想干什么，剩下的静观其变。
1: 安德隆这回终于被贺子然逼上了绝路。我知道最近出事了，报纸上都登了。是啊，可你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我。
0: 为了我？对。贺子然为了你，设计了整个事件来陷害我。贺子然？他把朱元了，管不了他。
1: 他要拿他们贺氏所有的家产跟我硬拼，如果不阻止他的话，要不然两败俱伤，要不然我这半辈子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吗？办法倒是有一个，你，
0: 我，对，只有你才能让贺子然善罢甘休。那。
1: 如果他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
0: 芳芳，只要你能救了我，我安德隆向您保证，我会用余生来报答你。

0: 需要你报答我，我想要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1: 哎呦，现在没心情谈这些。
0: 现在如果不谈，恐怕以后再也没时间谈。
1: 你是在威胁我？
0: 我就是在威胁你。

我付出了，我必须得到回报。你休了孙小茹，我立刻去找何自然，我等你消息。

林芳芳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抛出交换条件，安德龙真是又惊又怒。为这样一个女人开罪贺事，悔之晚矣。

0: 此时此刻，林芳芳心里很明白，她在安德龙的心里什么也不是。既然这样，那她必须休了孙小茹。
1: 德龙，德龙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德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安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2: 德龙，你别吓我，到底怎么了？
1: 不是说已经跟贺永昌通上电话了吗？
3: 贺永昌现在昏迷不醒，贺氏还是贺子然说了算。
1: 他不肯罢休？
3: 他疯了。
1: 那是为什么？
3: 林芳芳。
2: 林芳芳。
3: 小茹啊，事到如此地步，我全指望你了。
2: 真的要休了我吗？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德龙，你看看他，我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呀。林芳芳不会就把我赶出去就罢休的，他一定会对付我们的孩子。这可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啊，德龙。

芳芳，月清姐，月清姐，来坐。我刚沏的茶，

0: 芳芳，我们是特地来看你的。
1: 月清姐，那怎么好意思呢？孙小如，你来干什么？
2: 姐姐，我是特地来给你道歉的，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 不是我听错了吧？我真是好久都没听你叫我姐姐了。哪里错了？你根本就没错，错的是我，是我瞎了眼，身边养了个白眼狼。
0: 芳芳，不管怎么说，小如是来向你道歉的，只要你能原谅他，让他怎么做都行。
1: 怎么都行？那你先跪下吧。
0: 芳芳，你看小茹肚子都这么大了，跪下恐怕不妥吧？
1: 那算了，你回去吧。
2: 姐姐，我跪，只要你能够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小如，我告诉你，你就算跪下，我也不可能原谅你。安德龙不休了你，我绝不去找贺子然。
0: 芳芳，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家姐妹，安家要是垮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
1: 月清姐，咱们俩可以做姐妹，对孙小如。永远不可能。只要孙小如在安家一天，这个忙我绝对不会帮。一旦他滚出去，那安家的事自然是我的事，这个忙我必然会帮到底。
0: 既然已经这样了，小如，只能怪我们安家对不起你。德龙已经把休书写好了，当着芳芳的面，你就按个手印吧。

0: 叶青姐，我看这出戏你就不闭眼了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休书今天写，明天撕，屁用都没有了。我已经跟安德龙讲好了，孙小如肚里的孩子绝不能留。我知道，这事你也是做不了主的。
1: 芳芳，就当我求你了，帮帮我安家吧。
2: 姐姐，你就帮帮德龙吧，你打我。

这孩子是我们爱。

0: 安家唯一的血脉。
1: 可安氏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呀、你真的愿意眼睁睁看着他垮掉吗？泽龙，你快拿主意吧，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

0: 这安氏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可是我为了我的孩子，我宁可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1: 先生，太太，林小姐来了，
2: 快让她进来。
1: 哦。

这样，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全可以答应你。你也知道，我安德龙这辈子没救过人。今天就算我求你，啊，看在咱们的情分上，你放过我这个孩子。我这孩子是我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0: 既然你这么在乎孙小茹的孩子，那就放弃你的安氏妻好。
1: 可他不只是孙小茹的孩子，他是我安德龙的孩子呀。
0: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只要把安氏就还了，我分一半财产给你。
1: 我不要你的财产，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把孩子打掉，把孙小茹给我赶出去。
0: 那这样，你让孙小茹把孩子给我生下来，你怎么对付他？
1: 都成，我帮你，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要你现在，你现在就给我把孩子给打掉。只要你这么做，我立刻就去找何子良，哪怕你让我命都给你，我一定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0: 芳芳，你干嘛要对我这么狠心啊？ 我对你不好吗？你逼我是吧？我安德龙，上跪天，下跪父母，你是不是想逼着我给你跪下？啊？好。 孩子，我今天就给你跪下。

0: 贺永成醒了，天不绝我寒食啊！
1: 天不绝我寒灯笼。

0: 芳芳，回来了。
1: 你怎么还在做这件衣服？
0: 你怎么了？
1: 你从了我也穿不了了。
0: 芳芳，你怎么了？告诉爸爸。

0: 被耻笑，被唾骂，被羞辱。此时此刻，这个世上唯有父亲还愿意给林芳芳一个宽慰的拥抱。芳芳的心彻彻底底凉了。
1: 劫后重生，虚惊一场啊。
2: 先生，你让我查的事儿我查了。
1: 什么事儿？
2: 就是林芳芳和阿杜到红桐旅馆的事儿。
1: 我都忘了。真是他们俩？
2: 就是他们俩。
1: 这个林芳芳真不简单啊。去把阿杜给我叫来。
3: 是。
4: 安先生您找我。
1: 你是怎么到我府上当的司机啊？
4: 当时我正在找工作，大太太问我会不会开车，我就过来了。
1: 是林芳芳推荐你过来的吧？
4: 可能是吧，这件事情我不是特别清楚。
1: 你跟林芳芳是朋友？
4: 我们只是认识。
1: 只是认识？你们俩去个红汤旅馆。林芳芳把你安插在我身边当司机，还要干什么？
4: 安先生，事情不是您

0: 像你想的那样，这件事情跟林芳芳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跟谁有关系？<笑>
1: 小兄弟，在我面前耍心眼儿，你太嫩了。安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给林芳芳带句话，我也不想再见到她。

0: 阿杜，阿杜。去啊！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啊？
1: 不关你的事。
0: 到底怎么了？
1: 安德龙以为我是林芳芳派过来的人，以为我是他的帮手。
0: 那你怎么说啊？
1: 你放心，我没说破，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提过你。不过这是我能帮你的最后一次。赶快回去吧，让安德龙看见又该起疑心了。

0: 你今天不出去啊？
1: 嗯，不出去。
0: 你都好几天没出去了。
1: 嗯，什么意思？看着我烦啊？
0: 没有，我只是觉得特别的幸福。
1: 当你把儿子顺顺利利生下来，你会觉得更幸福，好吧？
0: 可是我记得谁说过，我是个孕妇，不能陪你吃，不能陪你喝，也不能陪你玩，两个人总是大眼瞪小眼，特别没意思。
1: 你找这儿说你啊？啊？
0: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小茹啊，你为了咱家孩子连命都不要了，为了我去林家下跪，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你就是我安德龙的恩人啊。哎，干嘛？
0: 德龙，
1: 嗯，
0: 我不要做你的恩人，
1: 嗯，
0: 我就要做你的好老婆，
1: 哼，
0: 做你儿子的好妈妈。
1: 好好好。
0: 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

0: 林小姐，哎呀，你不能进，不能激动。林小姐，你请回吧，先生吩咐过了，这里不欢迎你。我就找
1: 他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0: 对不住，我不能让你进去，回吧。
1: 德龙，
0: 你出来！林小姐，德龙，
1: 我要见你。
0: 德龙，德龙，先生还在。
2: 小香，
0: 先生，他一定要见你。
1: 林小姐，你还真好意思来见我。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说完马上走。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2: 我绝情，
1: 你林小姐真会倒打一耙的。几天前，我安家威在旦夕，我求你的时候，你林小姐做的不绝情吗？那还不是因为孙小茹吗？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只针对她的呀。如果不是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帮你的。如果不是她，
2: 你也不会上了我的床，什么？ 我知道，你就是为了跟他争口气才上了我的床，但没关系，你们女人间嘛，争来争去的，常事儿。但你错就错在，不能危及到我的孩子。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

0: 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

0: 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9: 这边来，不仅是我们在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
10: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11: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七十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12: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1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5: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6: 你在动他，
17: 先打记住，这是三招刀。
14: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2: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

0: 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只针对他的呀。如果不是他，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帮你的。如果不是他，你也不会上了我的床。我知道，你就是为了跟他争口气才上的。那没关系，你们女人间嘛，争来争去的，常事儿。但你错就错在，不能危及到我的孩子。
1: 我对你是真心的呀，德龙，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就你也配跟我说真心？你怎么对我？你忘得了我，忘不了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德龙，德龙，德龙，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给我最后一次。
0: 我发誓，我再不会做不懂事了，好好疼。想要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
1: 下次不会再犯了，德龙。

0: 雪清、小柔都出来。
1: 德龙，这是怎么了？
2: 林芳芳要向我赔罪，希望我原谅她，给她最后一次机会。林芳芳，你听好，你冒犯的不是我安德龙一个人，而是我们安家全家。现在就是你机会，我让你向我、向月清、向我的二姨太小茹

0: 我是德龙，对不起袁晴姐，对不起小荣。
1: 跪下。

0: 你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让我怎么原谅你啊？你可以走了。
1: 德龙，算了，都是自家姐妹，芳芳也是一时。
2: 闭嘴。
0: 林芳芳，你贵还是不贵？要贵快贵，
2: 不贵滚蛋！别怪我安德龙没给过你机会。
3: 德龙，别生气了，为了那种人不值得。
2: 对，这种人生气不值得啊！哎，慢点。哎，摔着，别摔着。

只有郭月清知道，林芳芳这一走，对于安家来说，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0: 心，到时候一定请你喝喜酒啊！哎，一定请，一定请！哎，
1: 这是
2: 怎么不请我呀？
0: 林芳芳小姐，您又说笑了吧？你，我是一定要请的啊！大家都请，
3: 就就就
4: 好。
0: 小心脑袋。
5: 好的。

0: 没想到他先把自己给嫁了。
1: 这不是还没嫁吗？不到最后一天，谁也说不好。
2: 说的也是，
0: 一开始啊，我们以为你会嫁给贺公子，后来我们都以为你会跟定安公子。
1: 好了，别说扫兴的了。
3: 在找你，我有事情要跟你说。芳芳，我跟安德龙的那件事儿，你听说了吗？
1: 知道了。
3: 我父亲醒来以后，知道我执意要跟安德龙论拼，差点没杀了我。
1: 你确实太冲动了，你这又是何必呢？
3: 别人不懂我，难道你也不懂吗？
1: 你就为了争那一口气，你赔上去那么多的家产，值得吗？
3: 我是为了争一口气，但我更是为了你啊。
1: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一个女人在你们男人的心中到底有几斤几两，所以你的这些话还是留着哄别人吧。
3: 芳芳，难道我在你心里是和安德龙一样的男人吗？
1: 我不知道，而且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3: 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和那些其他在你身边打转的公子哥也不一样，我是认真想娶你的。
1: 自然，你现在才说这些，已经晚了。
3: 不晚，一点都不晚。

0: 你今天这么对林芳芳，不会后悔吧？她可是你喜欢过的女人啊。
1: 喜欢过啊。我现在不喜欢了，不成啊？
0: 妈，你以后不会也这么对我吧？
1: 哎呦，瞅你们这些女人，你怎么能跟她比呢？你是我明媒正娶的二姨太，我儿子的妈妈。哼。
0: 那她现在没了你的关照，可是会去找别的男人的，到时候你肯定吃醋了。
1: 我外面女人多了，我吃得过来醋，还找谁找谁去吧，反正是我安东龙穿过的鞋。哎，睡觉。
0: 哦。
1: 哎呀，儿子，大儿子。

0: 子然，我现在心里很乱。为什么？你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1: 我说过，我是要娶你的。

0: 我不会骗你，
1: 真的，别骗我，
0: 我真的不会骗你。

0: 我们俩的关系已经到此为止了，吴总，我是拿过你钱，拿过你东西，对吧？我也跟你说过，我一定会还给你。
1: 好了，别说了，你有钱给钱，给钱了吗？
0: 对对对，我承认，我现在就回去拿给你，好吧？你别回家，你给我睡觉，你睡觉我就好。
1: 乔姐，我该跑粗糙了，我绝对不是你街上捡来的婊子。
0: 哎，
1: 我回去了。
0: 你给我走，婊子，对，说对了，你就是要钱，就是个婊子，你女儿也是个婊子。
1: 你们家小茹才是婊子，你们家也在这儿婊子。
0: 好啊你！啊，你跟我睡觉，你给我睡哪都可以，都可以。你跟我睡觉，我睡觉就我就高兴。
1: 你干什么？
0: 怎么？怎么？你说什么？
1: 你说的太好了，行啊，告诉全世界，哎，全上海滩，哎，龙哪里？谁晓得？刚侬跟我困觉，你跟我在睡觉，你跟。

0: 子然，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我在想，如果是安德龙坐在这儿，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是安德龙坐在这儿，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你怎么了？
0: 没怎么，我要回家了。
1: 子然。

0: 死人了，你混蛋！
1: 你不就是喜欢钱吗？你不就是喜欢安德龙这样的混蛋吗？你不就是喜欢这样的混蛋把你当妓女吗？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混蛋，我也把你当妓女，喜欢吗？喜欢吗？别叫我的名字，你不配，你就是一个妓女。

0: 晚上，孙瘸子和林裁缝打起来了。
1: 真的？
0: 就为了那个刘翠云，结果失手把刘翠云给打伤了。
1: 他们打起来了？
0: 那个孙瘸子已经躲起来了。
1: 那个孙瘸子和那个刘翠云两个人有一腿，打起来估计就这事儿。

0: 我爸呢？
1: 谁知道来得及？你怎么了？你看不见？我摔了。
0: 在哪摔的？在外面。在孙瘸子家摔的吧？怪什么的？啊！贱货！
1: 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是贱货，贱货，听不懂吗？
1: 爸爸，我是你妈妈，你竟然骂我是贱货呀！
0: 难道不是贱货吗？我爸爸对你那么好，你还去问孙瘸子，说你是不是贱货？你明明知道我和孙小璐势不两立，你还和他爹睡觉，你是不是贱货？你明明知道孙瘸子。

0: 你找我有事儿吗？
1: 是啊，我还真有件事要找你。
0: 哟，你也会找我有事儿啊？说吧，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求你，不知道你方便出来见个面吗？
0: 你又耍什么花呀？
1: 出来你就知道了，我在咖啡馆等你，快点啊，这事儿十万火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你没有什么正经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0: 芳芳，你可真有本事啊！德龙应该很久没有见你了吧？你没有男人也可以怀孕的。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了。不过我仔细算了算，如果我怀孕了，这个孩子应该是贺子然的。你跟贺子然？
1: 这个不关你的事儿。你只要知道，孩子不是安德龙的。
0: 我对你肚子里的东西没有兴趣，那你对你自己肚子里的东西有兴趣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跟安德龙好了那么久都没怀上，怎么跟贺子然一次就怀上了呢？那说明你没有怀安家孩子的命。 也许我是没有这个命，可是郭月清跟了安德龙十几年了，难道他也没这个命？安德龙以前玩过的女人也不少啊，难道他们全都没有这个命？好像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命，你命怎么那么好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阿杜。 阿杜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承认，你跟他睡过觉。
1: 我没有。
0: 当然了，你现在一定不会承认的。
1: 芳芳，我说了我没有，你有病吧？
0: 有病的是安德龙，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你怀的孩子根本就是阿杜的。
1: 我没有，我说了我没有。
0: 你别跟我说你没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了，我心里舒服。

0: 别动。刘芳芳，找你干什么呀？
1: 你都知道了。
0: 他难为你了？
1: 没有。

0: 没有。那他想干什么？
1: 他没想干什么。
0: 好，你不说是吧？我问他去。
1: 德龙，林芳芳她来跟我道歉，她说想跟我和好。
0: 她说的？
1: 她说呀，我们从前是那么好的姐妹，但是现在却经历了那么多难过的事情，她觉得挺对不起我的。我觉得也是，你说我们曾经那么要好，现在却变成这样。德龙，要不我们就原谅他吧。他家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是醒悟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0: 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不要相信他。你要记住，他跟肚子里的孩子有仇，千万别让他伤了我孩子，这是我的命根子。今后不许你见他啊。

家里鸡犬不宁，他孤魂野鬼般游荡。孙小如此刻却在高床软枕上安睡，林芳芳咽不下这口气。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
1: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

0: 造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

0: 电泪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过关里面请。

0: 就是来，不仅是我们的祖国的南大美，我们的正义田，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
1: 快到70岁了，对身体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景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
2: 会见叶小姐跳级了。这是你。
3: あの女、ただ喉悪子じゃない。井上交換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神经

0: 孙小茹，你睡得好吗？
1: 林芳芳，你这么晚打电话干什么？
0: 我跟阿杜在一块儿呢。
2: 你说我要不要把你的秘密都告诉他？
1: 哎，你不。

0: 大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1: 我去上厕所了。
0: 出去开灯啊，肚子里有孩子，注意点。

0: 吧，找我什么事？
1: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挟我，无非是要我帮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既然知道我在要挟你，就别那么趾高气扬的。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你必须帮我重新回到安德隆身边。
1: 叶芳芳，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男人，你为什么非要抢我的男人啊？
0: 还你的男人，你丢不丢人呢？
1: 叶芳芳，你觉得我会帮着你来欺骗我自己的丈夫吗？
0: 你可以不欺骗啊，但是你爹还有你肚子里的野种，他们全都得遭殃。
1: 叶芳芳，你不要

0: 孙小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啊，他都几个月了，你还放他出去乱跑？最起码得派个人伺候着吧。
1: 德龙，你别生气了，是我考虑不周。我能不生气吗？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2: 喂，什么？啊，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2: 孙小茹不舒服了，林芳芳把她送给医院。

0: 谢谢姐姐，你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
1: 姐姐，你明天还来陪我，好不好？
0: 这……
1: 德龙，今天多亏了姐姐，如果不是姐姐的话，我跟孩子恐怕就……龙，你让姐姐留下来陪我好不好？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才终于找回了芳芳这个好姐姐，你就让她陪陪我好不好？德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如果今天不是有姐姐的话，我跟孩子恐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你让姐姐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德龙。

0: 说吧，你到底又想搞什么鬼？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
0: 什么也不想说？那你大半夜的不辞辛苦，把你一直想害死的孙小茹安安全全地送回我的家，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如果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错了，你会信吗？
0: 不信。
1: 如果我说我突然很怀念我和小茹之间的姐妹情，你信吗？如果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图，我就想大家好好的过日子，你会信吗？
0: 不信。
1: 那如果我说我一直都忘不了你，不是安先生，不是安老板，是你，安德龙，你会信吗？

好了，反正我也不指望你会相信。我先回去了，明天我会再来看小茹的。

0: 太太，你说他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啊？你看得出来吧？哎，他们俩怎么会握手言和呢？之前他们打得这么厉害。
1: 宝妈，谢谢你，回去睡吧。
0: 太太，我很担心你。

0: 艾先生，您名下的仓库和货船，我们已经全部彻查清楚，证明您跟走私毫无瓜葛，从明天起，不，从今天就能全面解封。你看，这近一个月来给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还望艾先生千万海涵呐。
1: 刘队长是秉公办事，我都理解。哎呀，
0: 艾先生，您要是这样说。 我刘某更是惭愧透顶了呀！这样，日后您有用得着刘某。
1: 日后，我今天就是来求刘队长一件事，
0: 请说。
1: 我来跟刘队长要个人，
0: 是谁？
1: 杨默。

0: 既然安先生开口，我照办。
1: 。
2: 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接近贺残，他也不会想到去查你的底。查清了你的底，他就有办法对付我了。你他妈这次差点玩死我，你知道吗？
1: 安先生，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
2: 闭嘴。

0: 因为你是我的人，我才救你。你给我记住，
1: 哎，
0: 今后做事长点记性，没我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做。
1: 是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安院长，我真记住了。
2: 好吧，你要去哪里？
3: 我出去一下。
2: 你要去哪里？
3: 去安家，小茹说让我去陪陪她。
2: 别去了，在家陪陪你妈。
3: 我回来再陪吧，走了，不说了。

0: 哎呦，小天王，我奶奶总算回来了啦！等你到现在，吃晚饭了，哎，快快快快快，快坐下来，我肚子都饿死了，等你等的。哎，你知道吧？我今天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你快看看，我用蹄膀烧的，快点，你看，快看看，你快打开看看呀，灵不啦？别人家烧不出的吧？这味道你一尝就知道了，对吧？就是平时的这种味道，你最喜欢吃的，快点让他来，快快快，快点，小贼翁，肚子都等了饿死了。快快快！哎呦，冷掉了，拿在手上干嘛了？赶紧的呀！好吃的啊、哦，就是啊，我还没吃，我在等你一块吃的。哎，做啥了侬？哎，侬敢小气做啥了？你怎么有毛病啊？哎，这我烧的肉呀，真的是，小大夫啊，你真的是小气了一辈子，到现在还这么穷酸样子，吃个肉有啥啦？还这么瞪着我，难怪你就是要受穷，老婆吃块肉都不给吃，还老婆自己烧的。是我烧的，两个多小时嘞，吃块肉都不给老婆吃的。
1: 老婆越来越疯，女儿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此时的林裁缝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0: 阿老板，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给您安排啊。
1: 我到我自己的地方还需要打招呼吗？
0: 贺公子包场了，他正在你的雅座坐着呢。哦，
2: 哎，各位兄弟啊，从今以后，我们贺家的生意一定多关照大家，咱们共同发财，见者有份，干
3: 好！
1: 好，好，好，
3: 来来来，
1: 谢谢贺公子，
3: 谢谢贺公子，
4: 谢谢贺公子。哎呀，
1: 贺公子好大方，见者有份。哎呦，
3: 安先生，
5: 坐坐坐坐坐坐。
1: 谢谢贺公子大方，来包我的场。
6: 啊，来，先生，来来来来来。
1: 刚才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
2: 我们只不过是说一些风流韵事。
1: 人不风流枉少年啊，我还真有兴趣听听。
2: 但我怕说了，安兄会不高兴。
1: 哎，你要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
2: 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发生了一夜两

0: 销哦，那感觉真是很不错呀。
1: 那感觉一定是不错，别忘了是谁调教的啊。

0: 今天包场，算我的
1: 啊！喝好玩好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4: 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但不过林芳芳这个女人，绝对值得玩一下。啊，喝酒！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愧是贺公子，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怕你晚上喝多了，泡了杯热茶，给你解解酒。
1: 我走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你过好你的日子，我过我自己的。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因为你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0: 贺子然是怎么回事？你吃醋了？笑话！确实挺可笑的。没错，我后来是和他有一点交道，可是你不能怪我。那时候是你先不要我，我很绝望，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帮我。那你接着让贺子然帮你啊。
1: 让我恶心。我实话跟你说吧，自从和你好了之后，别的男人我再也接受不了。

0: 既然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让我帮着你了。
1: 那怎么行啊？德龙说了，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呢。
2: 现在周围没什么人，何必这么假惺惺的？不觉得恶心吗？
1: 你觉得恶心吗？那也麻烦你稍微忍一忍。

0: 谁呀、啊？哎，我不是，是我，是我呀。
1: 你就是傻瓜的。
0: 我不是，哎，我不是，哎，你认识我吗？
1: 傻瓜的，
0: 哎，是我，哎，是我呀。是我呀，我叫孙瘸子，我是邻居。哦，
2: 秋姐。哎，秋姐。
0: 我说，芳芳为什么到安家去找小茹？他们干什么？
2: 哥自己没说的。
0: 为什么要告我说？说。
2: 哥自己没讲不能听哦。
0: 好，跟我说。
2: 芳芳的事情只有我晓得。我晓得我是妈妈呀。
0: 哦，说。
2: 芳芳，自己我晓得了呀。我。
3: 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笨蛋！你
0: 这个
4: 孙云，孙云，孙云，孙云。

爸，妈妈，爸爸，妈妈。

0: 我还以为你丢了，快出去找啊！
1: 到处都找啊，没找到，有人说你们跳河死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

0: 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0: 结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

0: 天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晴，20到30摄氏度。炉火小雨转多云，6到16度。盈津多云，18到28度。小津多云转晴，11到24度。岳西多云，15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28度。大邑多云，19到29度。德昌小雨转阴，18到24度。延边小雨转阴，20到27度。君连晴转多云，19到30度。古蔺晴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

0: 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的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癌，不仅是我们的祖国的男大们，我们的正应天，
1: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2: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七十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3: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级啊。
4: 这是你。
3: あの女、ただのどるこじゃない。井上高官に連絡してもらうんだ。

0: 做我安德龙的老婆，一定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1: 像他那样，当个情妇得了，进什么门？
2: 那芳芳愿意吗？
0: 她不愿意，滚蛋！因为我稀罕她。
2: 好了好了，大晚上别动肝火了，睡吧睡吧。
1: 你先睡。

0: 你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啊？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是啊，我可不一直都喜欢你吗？
1: 我打我一窝生下来我就喜欢你，那你陪我喝酒，你陪我喝多了，行不行？行不行？你陪我喝呀！行，没问题。今天晚上就好好陪你喝酒，喝个一醉方休，把你那些个烦恼事儿啊，通通的都给他喝没了。我给你倒酒啊，这就行了吗？来来来来来，拿着，来来来。 咱们一醉方休。嗯，好，再来点啊。嗯。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碰一个，好，好，好，好！行行，再喝一局，再喝，再来一局，再来一会儿，来一会儿，来，我真没喝，没事，说你喝多，宝宝，宝宝，来来来来来，宝宝，哎，宝宝，你喝醉了，要不睡会儿吧，啊？
1: 我是子然，凡凡，我就是子然。你喝多了，睡觉吧，啊！来来来来，别叫，来来来。
0: 我没醉吗？没醉，没醉，没醉。
1: 没有，
0: 没醉。
1: 没醉，没醉，没人说你喝醉。
0: 子然，哎，我在呢。
1: 你别走。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说。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我去医院给二姨太拿保胎药的时候，你猜我在医院里看见谁了？
1: 谁啊？
0: 林芳芳。
1: 林芳芳？
0: 嗯。
1: 林芳芳去医院有什么大惊小怪？
0: 那可是个妇产科医院。
1: 你打听到什么了？
0: 我听那里的医生说，他是去打听堕胎的事情的。
1: 堕胎？
0: 嗯，我觉得这个林芳芳肯定是做了对不起先生的事儿，否则他干嘛要瞒着我们自己去堕胎啊？

0: 小茹。
1: 你干什么？
0: 我有事要问你。
1: 你疯了？你不怕被人看见？
0: 我才不怕呢，你怕吗？
1: 阿杜，你怎么了？
0: 我就是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1: 阿杜，你这么跑来冒冒失失的问我，我怎么回？
0: 你赶快回答我。小茹，
1: 阿杜，你快走，有人来了。
0: 会再来的。
2: 嘿，小茹，小茹，
1: 什么呀？
2: 啥呢？是啥呢？
1: 没你呀。
2: 没你，不可能啊！
1: 好，谢谢。
2: 还要瞒着我，可能吗？

0: 就刚才在院子里。
1: 他怎么找到这儿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问我，我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1: 就这事儿，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呗。怎么，敢做不敢承认啊？
0: 你少说风凉话，我还觉得是你把这事儿告诉阿杜的呢。
1: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耍嘴皮子。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还没开口呢，我爹就来了。
1: 你爹看见他了？
0: 当然没有了。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找你过来帮我出出主意吗？
1: 办法只有一个，给他钱。

0: 我先说吧，小茹，你和安德龙的事是我告诉阿杜的，就算是我胡说吧，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小茹，你钱带了吗？那我先回去了，你们也别谈太久，安德龙快回来了。
1: 阿杜，你把这些收下吧，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也许我们这辈子没有缘分，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再遇见。你把这些钱收着，回老家开个铺子，千万不要再回上海来了，否则再让安德龙知道，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2: 小茹，你知道我来这儿绝对不是为了要你的钱，芳芳说的对，你现在已经是安德龙的二姨太了，就像你说的，也许我们这辈子真的是有缘无分，但是我要你记住，在我阿杜心里面，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女人，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也许我们今天分开了，就再也不会相见了，但是我要你记住，幸福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秦小茹，我走了，保重。
1: 阿杜，这钱你一定要拿着，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安心的。

小茹就是我，就是我的钱。不是，不是，别过来！别过来！哟，我奶奶！别过来！快，别过来！老表，给我，给老板，弄弄钱，弄快弄钱去吧！我。

电冲。

0: 德龙出远出趟门，可也没见他带什么行李啊。他就出去两三天，也没什么带的。
1: 德龙还说要带我去国外呢。哼，他都答应我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一次。那怎么办呀？我还没去过国外呢。
2: 刘队长，有什么事儿吗？啊，我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说。昨天夜里，在一条弄堂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年轻人打死了一个中年男人，随后行凶者到这来自首。据他说，是死者先袭击他，他是出于自卫才误杀了对方。
1: 那这跟我们安家有什么关系？哦，据行凶者的口供称，
2: 死者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叫孙瘸子。你说什么？孙瘸子被杀了？啊？
1: 凶手是谁？
2: 他说他叫阿杜。
1: 阿杜？
2: 对，是阿杜，就是曾经在你们家当过司机那个。 同时，我们在他身上也找到一大笔钱。问他钱是哪儿来的，他不肯说，只说是他自己。那我怀疑，有可能是从孙瘸子身上抢走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他这就是蓄意谋杀，而不是所谓的自卫误杀。
1: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哦，
2: 其实也没什么。一来呢，需要您安排人去认一下尸体。 二来呢，是想知道您对处理凶手是个什么意见。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主动交代你谋财害命的过程。
1: 我都已经交代了，
0: 我是错手杀死他的，他抢我的钱，还拿出一把刀要戳我。你说就你这样的，你哪来那么多钱？但死者就不一样，他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是安德龙安先生的老丈人。况且这段日子又住在安家，他身上有这笔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2: 那笔钱是我的，不是他的。
0: 你再不给我老实交代的话，等待你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2: 你们为什么冤枉我？我已经什么都招了，那你就没有去过安家吗？
0: 去了。
2: 他们什么都没说。
0: 不，怎么你觉得谁应该说点什么？啊，对了，我也跟他们提过那笔钱的事了，没有人替你做任何解释。 他们也不知道钱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同时，安家的意思是让我秉公办案，严惩凶手。
3: 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
0: 行了，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到底说不说？没事，接着打。好。
4: 阿杜的被捕，让郭月清找到了铲除小卢和芳芳的机会。或许真相就在阿杜身上。

0: 他们是不会来看你的，知道为什么吗？我慢慢告诉你。
1: 看这什么事还让安太太你亲自跑一趟？安太太，喝茶。
2: 刘队长，有件事儿想拜托您一下。哦，
1: 您尽管开口。是这样的，我们家二姨太的父亲死得不太光彩，传出去，怕招人闲话。哦，所以我的意思是，
2: 不要声张，只当按照一样的方式，死于病痛。这样的话，
1: 那么凶犯应该作何处理？
2: 既然他老爷子死于病痛，那就没有所谓的凶犯。这样啊，好吧，这说来也算是你们安家的私事，就按照您说的办。对了，刘队长，还有件事想麻烦您。我听着呢。关于这件事儿，我暂时不想让安先生知道，他最近比较忙，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操心。
1: 安太太，这说起来毕竟是一条人命啊，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日后若是安先生怪罪下来，我怕我没法交代呀。安太太，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一会儿您在材料上签个字，我就立即照办。喝茶，喝茶。
3: 阿杜，你就先住这儿吧。安太太，我就算真的没事了吗？只要你不乱跑，就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你记着，现在有很多人想要你的命。等一切处理好了，我会安排你回老家的。安太太，那我应该怎么感激你啊？
4: 先别谢我，好好休息吧。你记着，千万别乱跑。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太，二姨太和林小姐都来了。
1: 宝妈，你先下去吧。
0: 哦，
1: 坐吧。

0: 刚刚我去了趟刘队长那儿，他收了我的钱，答应这件事儿就不再声张了。我希望你们两个也不要乱说话，对外就说他老爷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德龙回来了，我希望听到的是一样的话。你们两个明白吗？孙老爷子的遗体我已经安排人领回来了，他的丧事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孙家办。小茹，你觉得呢？
1: 都听姐姐的。
0: 关于那个阿杜，我已经安排他回来了。

0: 小茹，别这么难过，既然顺便，现在你们高兴了，爹死了，你们林家每一个好东西。
1: 小茹啊，爸可不要这么说啊，咱们两家好几十年的邻居了，你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和芳芳一样，都是我的女儿。 咱们两家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没关系。但是你记住，不管你长到哪，这儿还是你的娘家，我还是你的娘家人。你要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我还帮你。

妈，哭多了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要坚强一些，把孩子生下来，啊。

0: 爸，你去孙家了？那种人有什么好看的？他早就该死了。
1: 芳芳，孙瘸子跟咱们几十年的邻居，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心脏病，这说没就没。
0: 阎王爷来收他了没？他早就该死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孙瘸子现在已经死了，他现在是个死人了。

0: 你要干什么？
1: 看见门口的炭盘了吗？他们是要你的命，我要是晚来一步，你就死了。
0: 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要害我？
1: 你说呢？
0: 不可能是他们，绝对不可能。
1: 你知道你在监狱快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救你？因为他们想让你死。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0: 不知道什么秘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那我问你，我们安家那袋钱为什么在你手里？
0: 是
1: 孙小茹和林芳芳给你的吧？他们这么做，是想让警察认定谋财害命的是你。他们一开始就心里有鬼，他们一开始就图我们安家的财，你不过就是他们的玩物而已。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个替死鬼。
0: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1: 我再问你，你知道孙小茹和安德龙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吗？
0: 应该是我回老家以后吧。
1: 错了，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0: 孙小茹为什么这么对？为什么这么对我？
1: 你告诉我，你跟孙小茹什么时候上的床？
0: 我记不清了。
1: 记不清了？你跟他到底上没上过床？
0: 对，我跟他上过床。
1: 那就对了，阿杜啊。告诉你一个秘密，孙小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0: 四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

0: 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

0: 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先拿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那小子遭了吗？
1: 他要知道林芳芳和孙小茹要他的命，他能为他们报上秘密吗？
0: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啊？
2: 爸爸，元清，
0: 赶紧把脸擦干净。
1: 哦。

0: 这么半天才下来啊，
1: 德龙，
0: 我听说小时候他爸死了，
1: 突然心脏病死了。
0: 哎，他们俩怎么没下来啊？
1: 他们两个去孙家守灵了。
0: 啊？你怎么能让两个孕妇去守灵呢？
1: 你说我这拦也拦不住啊！
0: 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哎呀，我这走这两三天，怎么出了那么多事儿？
1: 德龙，你也别生气了，你看你这脸色差的，要不我给你约个医生，咱做个身体检查吧。
0: 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身体检查啊？
1: 多注意没有错，你说你是一家之主。
0: 好了，赶紧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这是正事儿，检查什么检查？

0: 哟，真的。
1: 真的。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呀呀，动
1: 动
0: 动
1: 动动，
0: 哎，
1: 动了。哎呦呦，你看你看，
0: 救我。哎哎，你这个得什么时候动起来？让我。
2: 啊，月清回来了。
3: 德龙，心情不错吗？
2: 那是，俩儿子，我心情能不好吗？啊，好不容易把贺氏扳倒了，别高兴。
3: 你们两个心情也不错嘛？
4: 是啊，我们是安家的人，当然为安家高兴了。
2: 哎，真会聊天。
5: 安家现在是上海滩第一了，我们当然高兴。

0: 你们两个还真是为安家着想啊。
1: 哎呀，叶青，这挺高兴的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德龙，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1: 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0: 你的身体很健康。
1: 我就说了，我的身体肯定很健康。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0: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0: 如果要是真的话，也就是说，那俩贱货怀的孩子，都他妈不是我的主。
1: 姐姐，肚子好疼，
2: 你吃了药，当然会疼。

0: 俩说说话，也许就没那么疼了。从小，咱们俩就是邻居。除了你，我还真想不到还有谁能陪我玩了。所以，咱们俩命中注定就是好姐妹。可是后来，咱们俩闹翻了，闹得你死我活，家破人亡。我妈妈死了，你爹也没了。可是现在，咱们俩却又成了一条船上的好姐妹。咱们俩还共同进退，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非常讨厌这样，因为我已经开始分不清我该恨的人到底是谁，是安德龙，是郭月清，还是你孙小茹。死了你就解脱了，疼死了，你就可以下去阴间见你那个不要脸的爹了。
1: 你给我吃了什么？你要害我？你要害我是不是？你给我吃了什么？
0: 毒药。小茹，我给你喝的是毒药，你要死了。小茹，你不能怪姐姐，是你一步一步把我逼成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说过，你抢了我的东西，你一定要还给我。

那是。啊

0: 安德鲁欺负你了，不是？安家出麻烦事了，是你在安家惹麻烦了。孙小茹，孙小茹她死了。
1: 什么？孙小茹死了？
0: 怀着孩子吗？他怎么可能死掉呢？跟他爹一样，全都是报应。芳芳，
1: 你在说什么？什么报应？
0: 这不是报应吗？我妈现在在哪儿呢？我妈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人，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1: 爸说实话，孙小茹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是阎王爷要烧他，跟我没有关系。你听我说实话，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0: 难道你觉得你女儿是个杀人犯吗？爸不是这个意思，你累了，早点睡觉。

0: 孙小茹怎么死的？
1: 有人下药把她毒死了。
0: 你让宝妈下的药？
1: 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下药把她害死啊？
0: 怎么不可能？你上午给了我一份我不能省语的体检报告，你就是想告诉我那俩孩子不是我。

0: 我的，是不是这意思？你太急了吧！我知道你对安家一片忠心，想替我除掉那两个野种，但是你跟我商量了没有？啊，我还没调查清楚呢。我现在就找马医生调查，如果要是没有这回事，我饶不了你。
1: 再问你一遍，安太太到底给你多少钱？
2: 没有啊，真的没有，就五个大洋啊！真的，我对天发誓，就五个大洋啊！啊！
1: 马先生，
0: 怎么样？
1: 马先生说他没有收过太太的钱。

0: 我听到鞭炮声了，是不是人来了？还没有，但是我们的人啊，就在弄堂口，他们的人要来了，我马上来告诉你，啊。
1: 爸爸，我今天漂亮吗？
0: 漂亮，你今天是上海最漂亮的姑娘，漂亮，来，坐下等啊。来了就告诉你。

林芳芳终于成了安德龙的姨太，这让邻家街坊羡慕不已，让上海多少女孩奢望的婚礼。如果林芳芳妈妈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是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大快乐舞厅。今天晚上我们这里光彩熠熠、蓬荜生辉，全上海各行业精英汇聚在这里，因为我们最期待的新一任的上海商会会长即将诞生。你们想知道他是谁吗？有！新一任上海商会会长就是安德龙先生。
1: 朋友们，让我们有请安先生为大家讲话，有请。

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对我安德龙的信任，安保不才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好这个商会会长。上海是个挣大钱的地方，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共同发大财。

0: 报告，你要去哪里？
1: 找安德龙。
0: 找安德龙干什么？
1: 我要找他问清楚。
0: 方芳，现在有什么用？他没来就是没来，找他也没用。安静。

我们已经要听爸爸的话，坚强一些。我相信安德龙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没有，我跟你一块去找他。人生本来就要经历很多的劫难，这就是你的一劫。爸爸会永远陪在你身边，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0: 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1: 当然是你的呀。
0: 医生给我检查过了，我根本就生不了孩子。
1: 怎么可能？我就只有跟你啊，然后我就怀孕了，孩子一定是你的呀。
0: 根本就生不了孩子。谁的？
1: 不可能是何子然，不会是何子然的，一定是你的。
0: 连他妈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还想嫁给我？够狠的，林芳芳！我安德隆忍辱负重了十几年，还搞垮了贺氏。你让我把贺子然的孩子养大，再把安氏还给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1: 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等等我，等等我一直是真心对你的，我是想嫁给你的，我就只是想嫁给你的呀。
0: 真心爱我，好，我要看看你的真心。带进来，
2: 走，进来，
3: 跪！芳芳，救我！芳芳，芳芳，你高了，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是你，是你主动把我往床上带的。芳芳，你告诉他，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芳芳，救我，救我呀！芳芳，救我！

0: 你是不是想当安家，再给我生一个姓杨的孩子？大龙，
1: 你要戴多少顶绿帽子给我，你还够？啊！
0: 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那天喝醉了。
1: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浪费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嗯，我明明知道你跟何凡睡过，我还把你收了。我真的想娶你，你怎么对我的？啊！你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的爱过我，你跟我就是为了报复孙小茹。
0: 真是这样觉得的话，那你就杀了我！你现在就杀了我！

我杀了你，把脏了我的手。我觉得你脏，我觉得你。

林芳芳彻底完了，没人会再给她任何机会，她自己也不再抱任何幻想，曾经的单纯快乐与美好再也回不来，亲人、爱人、姐妹也都面目全非。 到底为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孙小茹偷偷嫁给了被他拒绝的安德龙，如此而已。如果一开始他能原谅孙小茹的隐瞒，能给小茹真心的祝福，能专心去过自己的生活，今天会不会是另外的景象呢？

死了，都死了。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它依然美丽如初，舞照跳，歌照唱。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0: 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0: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8: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不仅是我们在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
8: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7: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70岁了，最幸福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9: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级啊！
10: 叶小姐，
9: あの女ただのぞる子じゃない。井上公館に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顶。
1: 老板，
0: 七万。
1: 疯了，拿钱呀！哦哦。
0: 哎，弟弟啊，来来来来来来，给你给你。
2: 这个体面的男人叫刘汉民，是一家中法合资药铺老板，在坊间颇有一些声望。
1: 马志荣，我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哎呦，谢谢你啊！我又聊到你了，
0: 太好了嘛！
1: 那
0: 刘先生，
3: 强哥，哎呀，
4: 老
3: 哥，
4: 你快下来跟我玩两圈吧，我都输没钱了。
0: 哎，来来来，
3: 没事了，快替我
0: 玩两圈，玩两圈，来玩了玩了，你们玩吧。
1: 我玩好这一圈就走啊！等我一下，拿三条。
0: 哟，你们两夫妻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今天不是周末嘛，当然要下馆子吃绍兴菜喽，对吧？
0: 对对对。
5: 哟，你看他们两口子多有腔调啊！
1: 那是。
6: 今天不行了，因为刚才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药品出事了，都闹到领事去了。哎呦，所以我得马上去处理一下。
1: 领事是我们老朋友啊，不要急的。再说了，急也要吃饭的呀，对吧？
0: 哎，就是啊，来来，两把，两把，两把。
6: 失陪了，失陪了，你们玩吧。
1: 哎
0: 哎，刘先生，
1: 你这就走了？哎呀，说好的逛街又跑汤了。哎呦！
7: 哎呀，这哪？
8: 哎，放下，放下！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往哪抬呀？往哪抬呀？啊！阿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这么乱呢？这是，
7: 乱乎乎的。
1: 搬来住户，
7: 谁搬来住户也不行啊！阿芳，这不变成市场了吗？这都是，看着点，看着点。哎呦，你看着点！我说，你说怎么还能有足球呢？喂，喂喂喂，这谁家小孩啊？哎，小孩别提了，我把玻璃踢碎了。这，哎呦，我真乱，这孩子真淘。我说这孩子真是。
5: 很抱歉，这是我家的孩子。
7: 这孩子，真漂亮。哎，你，
5: 我刚刚搬来，您是？
9: 太太，这是我们家的房东，
5: 房东先生，你好。
7: 哦，你也住在这儿。太好了，太好了！
5: 以后请多照顾。
7: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刚好要这个。
1: 你还真要啊？
0: 七饼。
1: 妖姬。
0: 我刚好要这张。
2: 你好，房东太太。
3: 哟，这么快就搬过来啦？
2: 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漂亮哎。
4: 谢谢阿姨。
2: 哎，你好。哎，有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啊。谢谢了。
3: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搬家很累的，赶快上去休息吧。
2: 好吧，那不打扰各位排兴了。

0: 嘞？打牌嘞？
1: 打牌。
0: 马志柔，你的口水要流到赵太太身上了。
2: 哎呦，这是谁呀、啊？这长相，这气质，这身段，搂好了。哎，凤姐，而且在租界租你房子的地方，一定不是一般的女人。
1: 就是啊，哥女儿怎么这么灵啊？都有小孩子啊，身材啊还这么好啊！
2: 老灵啊！
0: 她说啊，她老公是在洋行里面做事的，小两口啊带着一个小孩，家世好，人又清白，想必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3: 该我了是吧？
0: 妖姬，

0: 我碰。
1: 哎，阿芳，
2: 太太，
1: 干什么去啊？我新做的柜子呢？怎么还没送来？
2: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1: 打过电话了？他们怎么说啊？
2: 已经送过来了。
1: 哦，已经送来了，你还往楼上跑啊？还不去门口盯着？
2: 晓得了。
3: 就是。
4: 怎么又回来了，老爷？
5: 小心点打啊，我可是听着白的啊。
1: 呀，哎呀，我说白玫瑰啊，我看你今天是转不了运了。
5: 哎呀，
1: 二饼，
5: 我们多赢姐姐点儿，咱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1: 哎，老公，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想了想，你说的太有道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得领事来办。
1: 我说的没错吧？哎，上新菜还吃不啦？
6: 你一走多送些，下次啊。
5: 对嘛，还是刘先生理解我们。来来来来，
1: 继续继续，谁来？
6: 你们家老刘白天忙活着生意，晚上还得忙活着你，身子骨受不了受不了呀！
1: 想什么？你想想你的牌怎么抽呢？
2: 是
5: 啊，下来下来。
7: 哎呀，你俩去了，不影响到别人的。

0: 好吗？
1: 哎，太太，
0: 这个柜子不是我们的。
1: 哟，真不是哎！哎呀，东西太多了，我也没注意。要不我现在就去问问，
0: 好吗？不用了，帮我准备一下糕点。
2: 去了啊！看个柜子都看不住。
3: 太太，今天工人老多了，东西搬过来搬过去的，我都搞不清楚了。要不然我去隔壁问问。
2: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问？
4: 算了算了，他会说话吗？还是我去吧。
2: 哎呦，好嘞！这种事情哪能叫你这个大老板去问啊？还是我去问算了。
4: 咱们不是房东吗？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2: 等一下，那我要打扮一下的呀。
4: 哎呦，就到隔壁，又不是赴宴，走吧走。
2: 哎呦，房东太太，是你呀，我们正说到你呢。
0: 哎，都在家呀？啊，我先做了些糕点给你们送先。
2: 哦，谢谢啊，阿芳，拿着。哦，对了，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公。
0: 我们在楼下见过。
2: 哦，是啊，已经见过了。
0: 我新搬过来，希望不会麻烦到你们，请多照顾。
4: 我们应该做的。
5: 我说，
4: 坐吧。
0: 啊，不用了，我们家多出个柜子，可能是工人搞错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2: 哎呦，会不会就是我们家丢掉的那个？哎，你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情啊？啊？柜子怎么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啊？你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不要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去！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柜子。哎呦，也不知道这些人啊是怎么在办事的。我在家啊，认真等了一天，真是急死我了。
0: 刚搬过来，万事仓促，招待不周，请多包涵。两位请坐吧。
1: 来来，尝尝我们家做的点心。
2: 来，这点心真是精致

0: 你自己做的，刚刚烤出来的。哎，老公，他们家还有烤箱嘞！哦，是的，是的。
1: 我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
h,: <真>真假？还不知道两位怎么称呼？啊，不好意思，鄙人姓刘，名汉民，我是做医药生意的。这是我爱人，姓胡，叫凤兰。
0: 冒昧的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我先生姓金，单名一个盛字，在洋行做事。哦，
1: 金太太。哎呀，你先生一定很忙吧？他最近在日本公干。哦，
0: 金太太，我看了一下，你们家家具真是精致，对吧，老公？啊，对对对对对。
2: 都是我先生带回来的，刘太太，你叫我国香好了。
0: 好，国香，叫国香妹妹好吧？国香妹妹，你这个点心啊，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啊，哪天冒昧打扰你一下，你方便的时候，我到你家里来看看你那个烤箱，你呢也帮我开开眼，教教我怎么做点心，好吧？
2: 好啊，随时过来玩吧。
0: 今天实在很抱歉，这个柜子我明天让工人给你们搬过去吧。
1: 哎，不用，这种粗活重活根本不需要我们女人动手的，叫他们男人忙好了。是的，是的。哎呀，金先生不在家，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真是挺麻烦的。明天我让别人来搬就好了。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都可以的。
0: 如果我不在家，家里也有人的。哦，是这样。哎，老公。
1: 老公。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1: 好啊，好啊。
0: 打扰了。
1: 哎呦，你们家这个采光好像有点暗，是不是住的有点不舒服啊？
0: 可以啊。
1: 啊，那就好。如果住的不舒服，我们还可以调换，一直调到你满意为止。
0: 其实已经很好了。
1: 那就好，老公，你是不知道，这个房间啊是几个空房间里面采光最好的一个了。我们国香妹妹啊是一眼相中的，对吧？那就好，那就好。走吧。哦，对了，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洗漱间是男女不分，就一间，水阀往左是热水，往右是冷水，千万别烫着。好嘞，
0: 走啦。
1: 好好好。哦，对了。 这个洗漱间在一楼。哎呦，走啦！哦，对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太太，我太太她喜欢打麻将，你可以直接找我。
0: 哎呀，汉民，走啦！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啊。走了啊。
1: 老公，你看看人家的家具那么洋气，你再看看我们家的啊，这什么家具啊？我要换。还有，我还要烤箱。你看看人家做的点心，我不管，我也要学。你看看人家的家具摆设，一目了然，干干净净。你再看咱们家。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是吧？家具我也要，烤箱我也要，你看着办。
1: 好。
3: 刘汉民最近心情一直不错，从老宅子搬到法租界，不但摆脱了乡下家里老太太太的约束，这里难得一切都他做主，如今一切都是新鲜的，这越新鲜，才越有滋味儿。

什么家都给我花了，什么家都为我了才这么做。你什么意思啊？你记得要保重身体，早点休息。 早点回来！你到底在哪？你躲到哪里了？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喂？喂？

0: 给先生打电话了，他在上海吗？哎呦，那些人会找到这儿来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不想让这个楼里面的人知道，你千万不要乱讲。嗯，知道了，
1: 先去休息吧。
0: 早啊，早啊！哎呦，这是在吃早饭啊？
2: 是啊，今天起来有些晚了。
0: 对了，柜子搬过去了吧？哦，已经搬过来了。哎呦，干嘛那么着急呀？那么客气。那，玛丽一点凤梨酥给你送过来。你也太客气了吧？要不坐下吃点吧？哦，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就可以了。哎呦，你这个咖啡煮的是真好啊，闻着都香啊。行了，那你们吃吧啊，不好意思，今天打扰了，我先走了啊。
2: 好的。

人心冷暖自知，但人们大都是不满足的，所以有人觅知音，有人演讲，有人有信仰，各自有各自的诉求法。

0: 天想着赢我们的钱啊。你要好好看好你们家的刘老板，你们家老刘现在是大户人家，外面飘着的狐狸精太多了，改天给你拎两个回来，我看你怎么样啊。
1: 开玩笑啊，马志勇！哎，你们是不知道啊，刘汉民年轻的时候长得就像个神经病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是大红大紫的，我下嫁给他，他是高攀我的，对吧？再说了，我还把他生了个儿子呢。哎呦，开玩笑！你们说说看，他在外面招惹的那些狐狸精，哪个给他生过一儿半女啊？对吧？
0: 哎呀，那是人家老刘都不凑巧，以前碰到的都是盐碱地，在你这儿丰收了。
1: 哎呦，哎呦，国香妹妹，
2: 快来啦！
3: 金妹妹你好。
1: 哎呦，你一来啊，你看看，我们连牌都不会打了。
3: 是啊，
1: 尤其是这个马志荣呢。
0: 哈，你好，我是凤姐的票友，不嫌弃的话，你叫我小马好。
1: 是小马，什么小马？你叫她小马妹妹就可以了。
0: 真会开玩笑。
1: 哎，妹妹，我开玩笑，你不要当真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跟我们打一圈好了。是啊，
4: 不好意思，我不会打牌。哎呦，
0: 打牌太简单了，只要丢三根金条进来，什么都会了呀。
1: 我想到，妹妹，你千万不要听她胡说八道啊，她这个人啊，最喜欢乱讲了。行了行了，你有事情你就去忙，上去吧啊。
4: 那我不打扰各位了。

0: 一会儿我倒到隔壁去。还有，另外装一盆给对面送去。我还真不知道赵太太的男是谁呀。哎，我也不知道。在国外呀，在国外二十。哟哟，何香妹妹，金太太，我做了些点心，给你们尝尝。
1: 我上去了。
2: 见了。
3: 马志柔，
2: 你还真让人家买烤箱呀！是你家老刘烤，还是帮忙烤，还是你烤呀？
3: 关你什么事情啊？再说又不是烤给你吃的了，我不管，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
0: 感谢主赐我食，我们赞美他，从今日到永远，世世无尽。阿门。
3: 妈妈，可以吃饭了吗？
0: 可以啊，开吃吧。
3: 香妹妹，姐姐，哎呦，你们已经吃饭啦？这个西餐做的真是好，你要不要桌上吃点？
0: 哦，不用不用不用。那阿芳啊，去买了南香小笼，我说啊，给你们带一笼过来。
3: 你太客气了，佳佳，快点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哎呦，嘴真甜，我也是喜欢女孩子的呢。好了，不打扰了啊，你们慢吃，我先走了啊。

0: 枪。
1: 啊？干嘛去？不是洗澡去吗？
0: 你不是下午刚洗过，怎么现在又要洗啊？
1: 天热，再洗一遍呗。再说了，晚上……
0: 行了，去吧，快点啊！

0: 奥辉回来了，快吃饭吧。坐下吃。
1: 我说你每天就做这几个菜，不烦啊？
0: 这都是你爱吃的菜啊。
1: 我就是再爱吃，我天天吃，那也腻啊。
0: 哎，那你真不吃了？何妈，
2: 陈太太，这是我们家太太做了点点心，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尝尝。
0: 替我谢谢你家太太啊！
2: 别客气了，你们慢慢吃。
0: 哎，慢走。
1: 这是什么呀？
0: 你隔壁金太太送了点点心过来。

有句名言说，拴住男人的胃就拴住了男人的心。其实很多女人不明白，其实会不会做饭这事儿不重要。

请接现金先生。什么？他走了？请问你知道他去哪了吗？他临走前有说什么吗？ 见到他，麻烦你叫他打电话给我，我叫廖国兴。

廖国香的丈夫金盛在洋行做事，那年月洋行买办曾经风光一时，可好光景也不是年年有。金家公子们一掷千金的做派，却是一如既往。后来果真在钱财上出了大事儿。 金盛说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几个吗？
9: 这是你。
8: あの女、ただ喉悪子じゃない。井上高官に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哎呦，

0: 快点吃。
1: 金太太，吃早饭呢。
0: 哎，姐姐。
2: 阿姨早。
1: 你早。
0: 要不要坐下吃点啊？
1: 不用了，我下面还煮着粥呢。金太太，你人真好，我还想谢谢你昨天送的糕点呢。什么时候你也叫我坐坐？
0: 好，随时过来嘛。
1: 这么早走啊？
3: 啊，今天事儿比较多。
1: 哎，你要是有官司的事情，尽管找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在……
3: 人大清早的说什么官司啊？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的。
3: 行，那你们先聊着。
1: 哎呦，你瞧我这张嘴，老说错话，不好意思啊，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0: 没关系，你心直口快，我倒觉得和你一见如故。
1: 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去百货吧？看你穿什么都好看，你也帮我挑挑。
0: 好啊，有空的时候我们约。
1: 那你们先吃饭吧，我先走了。
0: 好。
4: 哟，微微，现如今你都会打麻将了？
5: 这天天看的肯定会啊，一饼。
4: 保不齐还得出生，手里就攥着个妖姬呀、啊。
6: 我才不让他打麻将呢，我让他学音乐，听听楼上的音乐，多好听
7: 啊！哎呦，妹妹，那以前我有留声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天天听音乐呀？
5: 你们说，这以前没有留声机的时候，大家还去戏园子听听戏，对吧？现在有了留声机以后，都不去戏园子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4: 哎呀，你们女人啊，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我告诉你，那叫进步。哎
5: 呦，进什么步呀？
4: 这也好呀，不去戏园子，我们多出时间可以打打麻将嘛。
5: 对呀，就是要谁陪我们？
8: 六万，刘太太，我们家太太啊，又做了点点心。让我拿过来给你们尝尝。
0: 哎呀，
5: 哎呦，
0: 再不客气。
5: 哎呀，妈，替我谢谢你们家太太啊。哎，
8: 不用客气，你们接着打。
4: 哎，快，多精致小巧啊。
5: 哎，面貌真的很好啊。
2: 跟那个法国面包房的一样。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马师兄放下，打牌了，我出两万。
4: 吃了枪药了你？

0: 先生。
1: 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红茶，我那人也不会泡，这我就给你带一些。
0: 你太客气了，进来坐吧。
1: 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去教会。
0: 你也经常去教会？
1: 偶尔会去。
2: 老公，干嘛呢？着急忙慌的。金太太，包没拿。
1: 你怎么穿成这样？
2: 我穿这样怎么了？又没男人。赶紧走吧，你要迟到了。我们先走了啊，金太太，快点，快走吧。送你下楼。

刘汉民最近比较惆怅，这让自己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如今这个住隔壁的女邻居，一看到她，生活富足的刘汉民就觉得自己这心里少了点什么。

0: 这个戏啊，唱的是真好哎！哎，我跟你讲啊，现在的新人真是不得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杜十娘唱的真是风流温婉。
1: 大宝睡觉呢。哎呀，
0: 早就跟你说了，让你跟我一起去看戏，为什么不去呀？以前让你陪我做过什么事情都去的，现在可好了，连看戏都不陪我去了，是不是老夫老妻生活情趣都没有啦？
2: 瞎说！
0: 怎么可能呢？
1: 那你下次……
2: 哎呀，
1: 这怎么了？
2: 快去看看，快快快！哎呀，
0: 别这样！

0: 刘先生，这手都摸了半天了，到底能不能看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好好的人为什么就昏倒了？
2: 刚才何妈不是说了吗？她老公出海难死了。
3: 就是呀，我听见了，死了。
1: 哎，我听说那船上的人全死了，
0: 快点，赶紧接电话就晕过去了，
4: 太可怜了，
5: 可怜了。
2: 你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这以后可怎么过呀？
1: 就是呀，
6: 好了好了，能不能消点声？现在她是病人。行了行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有消息再告诉你。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也不早了，都回去睡觉。有什么事情啊，明天我告诉你们。走吧
7: 走
3: 吧
7: 走吧，
3: 姐走吧，
7: 回家吧，
3: 别看了，走了走了。

0: 哎，你怎么走啊？嗯？
1: 哎呦，三更半夜的，你给人家把脉，我当然要陪着你了。
0: 不是，他这不得病好了，我才能走吗？
1: 是呀，那你抓紧时间给他把呀，你倒是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

0: 我刚接到消息，是海呢。
1: 没事，没事，千万不要着急。虽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最后的结果，官方没有报道。你会好的，你现在不能着急。

0: 他现在已经醒了，就让他好好休息吧。要不我们先走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啊，对了对了，明天好了的话，到我公司我再给你复查一下，好，别忘了。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0: 太太，对门陈太太来看你。
1: 老乡，哎，你躺着。本来昨天就想来看看你的，先吃点水果吧。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哎，你说你这事儿发生的也突然，不过你可得照顾好自己身子，日子总是要过的，更何况还有女儿佳佳呢。
2: 要不是因为佳佳，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活下去。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有时间就到我那边坐坐吧，省得一个人难受憋坏了身子。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啊。

0: 太太，
1: 送去教堂了。吃点东西吧，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饿。
0: 你这样不行，要饿出病的。你要是再病了，这以后就更难了。有句话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因为先生，你娘家是回不去了。 现在还好说，这日子一长，我说你还是要做一些长远的打算。
2: 我知道了，那先去忙吧。

0: 你说隔壁那家也真实的哈，我让他第二天去复诊，他也没去。哎呦，我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听人说啊，他茶不思饭不想的，也真是可怜。你说人啊，不就是这样吗？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没钱呢还不是万事难。哎呀，这人呢，说没就没，世上无常啊。
1: 隔壁是个孤儿寡母，你没事回去看一看。
0: 哎呦，老公，你不知道啊，我听他们说他那种长相啊，最克服了。
1: 别瞎说了，他克不克服他也不克你，还是过去看看。哎，对了，咱不是有阿胶吗？给他拿过去。
0: 哎呦！
1: 你开什么玩笑啊！阿胶那么贵的东西，我哪里舍得送啊？送两盒点心不好嘞？干嘛啦？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别瞎说了，阿胶放时间长了会变质的，送出去总比赖在家里强啊，对不对？哎呀，
0: 送过去，送过去。好像也是啊。对对对，还是你会算计。老公来。 来，大宝。
2: 嗯，好。

0: 国兴，你好点了吧？谢谢你救了我。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事事如常，一定要节哀顺变的。谢谢。
1: 哎，你这是要出去啊？
0: 我去一下事务所，先付还有一些后事需要处理。
2: 那这样吧，坐我车吧，正好是路。
1: 我
2: 走吧，走吧。

0: 快到了吧？啊，好，拐个弯就到了。廖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很愿意帮助你。等你忙完了，到我公司，我再帮你调理一下，没事的。谢谢你。
1: 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

0: 家家也没有事。
1: 哎，对。

0: 这些人太过分了，居然串通老太太来告我们的状，这金家子真正要灭空了。
1: 你也知道金家早就不行了，不过是个空架子，所以现在连这点钱也要来抢。
0: 这金家当初发生个那样子啊，现在这场官司可能会输的，
1: 那我们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帮我约一下陈太太。 好吗？把这个照片给扔了吧。

楚香，姐姐你来了。哇，这也太雅致太讲究了吧，我还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吃西餐呢。姐姐，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你不必客气。我想，可是你昨天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你呢，你干嘛请我吃饭呀？那我请你吃才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啊。姐姐，别客气了，快请坐。

0: 姐姐，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礼物？珍珠项链啊。
0: 这个项链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送我的。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你要不嫌弃就收下吧。
1: 可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你要是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
1: 那好吧，国香，我在上海也没亲没故的，难得有你这样贴心的妹妹，
0: 我帮你戴上吧。

好了，怎么样？很漂亮，很适合你。那就谢谢妹妹了。哎呀，国相，你是不知道啊，我在上海都快闷死了。浩辉他顶多算是半个上海人，上海女人太难相处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忘了你也是上海人。不过你跟他们可不一样，你人好又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名门望族出来的女人。

0: 国香，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1: 姐姐，国香命苦。
0: 国香，你快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1: 姐姐，幸福公司赔了一笔抚恤金，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靠这笔钱和佳佳一起生活，我没有想到幸福的亲戚居然想要独吞这笔抚恤金，我不同意，他们就来抢东西要钱，我一个弱女子，我怎么能跟他们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原来是这样啊，他们可太过分了。国香，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回去跟浩辉讲，一定让他帮你讨回个公道。

0: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所里事儿太多。
0: 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呗。隔壁的事儿你听说了吧？那个金太太呀，她可真够可怜的。刚死了老公，老公家的人就来夺家产了。
1: 夺什么家产？
0: 不是说有笔抚恤金吗？现在她夫家的人把她告上法庭了，她想让你帮忙给她打这个官司。我可替你答应了啊。
1: 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答应人家呢？
0: 哎呦，他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呀，我能不答应吗？这种事儿
1: 你呀真是妇人之见。你说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万一这官司输了，将来你让我们还怎么在这楼里住？
0: 哎呦，你可想的真多呀。那我现在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1: 那既然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办啊？
2: 哦，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3: 是啊，照顾好佳倩了。

虽然表面平静如水，但廖国香心急如焚，金家步步紧逼，公寓内的人们也冷言冷语，流言四起。最凉不过世态炎凉。这官司要打，日子要过，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从山顶跌到谷底。 可是茫茫人海，天地之大，他能怎么办？

0: 女士，您需要点什么？白咖啡。
1: 好吧。廖小姐。哎，
0: 廖小姐。
1: 刘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哦，我经常来这里，没事坐坐。哎，你怎么来了？
1: 想喝杯咖啡。太好了。
0: 要不一起坐坐吧。
1: 好啊，
0: 请。

0: 家里挺吵的，出来躲个清闲。哎，廖小姐，你家里的事情怎么样？哦，还好。哦，哎呀，也不知道该怎样能帮上你。 我真的很担心。哦，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呢，大家都是邻居嘛。
1: 刘先生太客气了。
0: 哦，对了，喝吧。

0: 金太太，陈律师，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
1: 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
0: 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

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骑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5: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1: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
0: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呢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 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

0: 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

0: 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关键是自在。

0: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命癌，不仅是我们的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
1: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2: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七十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3: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

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现在的，
1: 陈律师，
0: 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
1: 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
0: 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0: 陈律师，有位金太太要见您。
1: 行，让她进来吧。
0: 好。
1: 来，请坐。真是不好意思，上午就是人多，让你久等了。这个卷宗我仔细看过了，这场官司要想赢，胜算不大。毕竟夫家的高堂和兄长都在，要想独自分得这笔抚恤金，好像有点困难。
2: 那怎么办啊？
1: 除非你们之间能够达成协议，抚恤金和家产一起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哪有什么家产呢？
1: 金太太，我想你是误会了，我说的是他们的家产。
2: 他们的家产？
1: 没错，他们的家产。这样吧，我会派人帮你打探那边的情况，找一些对你有利的条件。
2: 好，谢谢你。有要用钱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我看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这儿一分钱不要，只是法官那边会有一笔不小的打点。
2: 对了，上次你送给我的法国红茶，你哪天有空来我家里，我煮给你品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不送了。

0: 快进来坐。
1: 我今天去逛街了，本来想叫你的，可是你没在。
0: 我今天早上出去了，
1: 我去买了香水，还帮你带了一点。
0: 谢谢姐姐想着我。
1: 你试试看，这是很好的牌子。
0: 上次去法国的时候帮我买了香水，这个送你。
1: 好，这外国的东西做的就是精致啊，好漂亮啊。哦，你的事儿我帮你问了，可是我老公说这个官司胜算不大，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他觉得你最好能先找夫家那边好好谈一下，免得白搭诉讼费。
0: 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吧。
1: 那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
0: 有空过来坐。

0: 我想找几味好药，就麻烦你了。嗯，好，那我马上过去，拜拜。
1: 麻烦，廖太太，要出去啊？我送你啊。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再见。
1: 哎，廖太太，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2: 宣露小姐，你看我忙的都忘了问你了，你那第几株香写的怎么样了？哟，宣露小姐，你看你写的都累瘦了，这身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3: 下流，
2: 说的真好听，一听就是文人说的话。
1: 宣露小姐，改天我跟你探讨一下你写的小说啊。慢用，喝点咖啡吧。阿根廷的咖啡，味道非常纯正。
0: 不错，给佳佳带来了药。怎么会约在这里取呢？我还以为去公司呢。
1: 公司人比较多，说话不方便，这里比较清静。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
0: 官司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国兴，今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帮助你的。我说的是心里话。谢谢你，国兴，
0: 你是个好女人。我想我该回去了，
1: 孩子还在家呢。
0: 等一等，
1: 国庆，本公司刚上市的血液，你拿回去，你拿回去，你自己补。
0: 这个我不能收的。
1: 拿着吧，快。那谢谢你，我先走了。
0: 也好。

0: 姐夫。
1: 姐夫。
0: 哎，姐夫，好巧啊！
1: 是啊。
0: 哎呦，这两杯咖啡，你跟谁喝呢？
1: 我刚才谈了一笔大生意，终于落单了。哎呦，有点累。
0: 哎呦，姐夫，你说要是凤姐知道了，她一定好好犒劳你。
1: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找你调理身子呢，你也没空，要不今天请我喝咖啡？
1: 这咖啡有什么喝的？苦了吧唧的。
0: 不喝咖啡，咱喝点别的也行啊。
1: 你还是自己喝吧。
0: 哎，姐夫，你去哪儿啊？
1: 我去。

0: 我是国香。
1: 金太太您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
1: 有啊。
0: 那我们红房子西餐厅见。
1: 好的，再见。
2: 国香，打电话呢。
0: 姐姐，
2: 哎，我刚才买了两个小菜，你再做点点心，咱俩一起吃饭啊。
0: 我晚上还有事儿，恐怕不行。
2: 哦，没事儿，那改天吧，我先上去了啊。

0: 今天的怎么想起请我吃饭？
1: 你这么帮我，我一直想感谢你。
0: 也谈不上帮了，对方我已经接触过了，这件事情的确不好办。
1: 如果这个事情太费劲，就算了吧。我是个不争不抢的人，是我命苦，怨不得别人。
0: 我说的不好办，也不是不能办。行了，今天这顿饭算我请。咱们今天不谈官司。

上海滩的夜晚，总像是游尽了一样。夕照过后，夜色也带着酡红，人们刹那都醒了，一切都闪亮起来，带着油腻，男男女女各有目的。只是黑暗里，谁也不知道红消醉醒后会如何。

0: 嗯，孩子病都好了吧？好多了，谢谢你。
1: 姐夫，哎呦，金太太，你这煮东西啊，好香啊！
2: 你要不要来一碗？我帮你盛。
1: 我和姐夫这碗。那你们聊吧，我上班了。哎，姐夫，你答应给我调理身子，今天吧。不是，你没病没灾的，调什么身子？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嘴直，这凤姐还找我呢。
2: 不是你，这还是那个我说，不是今天晚上要回来给你调吗？哦，是啊。这孩子嘴直，意思是说，就直来直去嘴直。嗯，那你们聊吧，再见。我知道，你嘴直。啊，
1: 哎，姐夫你走了。 好香啊！啊。

1: 刘翔，哎，你们是哪儿啊？干什么？你们
2: 你走开，没有你事儿。
3: 刘翔，上次给你说了，抚恤金什么时候给？
1: 什么抚恤金啊？我没有拿到什么抚恤金，给什么？
2: 别人跟我说了，抚恤金你已经领了，今天赶紧给我交出来。
1: 没有，我没有领的什么抚恤金。
2: 姓廖的，我告诉你，这些钱都是我哥的。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哟，人要喝酒啊！要是你们这几个臭男人在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讲不讲点道上的规矩？相不相信我教训补？
2: 叫啊，你去叫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金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2: 跟我没关系，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关系。
1: 我是黑白两道的人都熟，惹火了，都把你们给做了。
2: 行了，甭跟他说了。姓廖，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交不出钱，看我怎么收拾你。走，等着。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呦，何妈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太太倒杯咖啡，一楼一楼有热水。哟，哎呦，你看佳佳吓的哟。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生个女儿也这么漂亮，你们孤儿寡母的还在上海滩受这样的欺负，看着我这小心肝痛啊。哎，这样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给你在上海滩谋一差事，不会太辛苦。你可以在我的厅。

0: 这一天十个大洋，一个月就300个大洋。你碰上那慷慨的老板，一天就给你300大洋。照此以往的话，你还租这房子干什么呀？你把这房子买下来呀！
1: 孟老板，
0: 我可不吹牛啊，吹牛不是马志荣。我跟你说。
1: 你要如果不要钱的话也可以，你把那钱都放我这儿来，
0: 我当你入股啊。到年底，买什么房子，整栋楼都买下来了。孟老板，我是时候要送佳佳上学了。啊，佳佳上学，你把这当个事儿啊。你要是成了我们厅的头牌。 那些臭男人还敢骚扰你啊！分分钟灭了他们！不打扰了，300个大洋，整栋楼都买下来了。那几个臭男人再来骚扰你，记得要告诉我。
2: 哎呦，马先生，
0: 快给小姐压压惊！走了。

0: 陈律师，
1: 在家呢。
0: 您要不要进来坐一下？
1: 啊，不用了。
0: 请问官司的事情现在怎么样？
1: 都已经递上去了，择日开庭。
0: 这官司就麻烦你了。
1: 谈不上麻烦，到时候我通知你。不过你得多找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0: 知道了。啊，对了，他们今天有人来说，现在就要付抚恤金。
1: 开什么玩笑，抚恤金？他现在要抚恤金，那是属于敲诈。你是可以告他们的，而且可以申请保护。没事儿，啊，如果他们要是再来找你，随时来叫我。
0: 谢谢你，我听你的。
1: 这是应该的。我既然答应帮你，就一定会帮到底。那我先回去了。

0: 陈律师，你是不是对那小寡妇有意思啊？
1: 吃醋了？
0: 我是觉得你帮那小寡妇打官司都打出人情来了。
1: 能不能好好跳舞啊？
0: 好好跳舞嘛。

0: 老爷，侬今天不上班呀？
1: 上班吗？啊。这不上班吗？
2: 刘汉民最近很闹心，小阿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凤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他面前，不知道是不是胡凤兰的主意，难道自己对廖国香那点小算盘被发现了不成？
1: 刘爸爸好。
2: 佳佳，
3: 刘先生，
2: 何妈，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
3: 带佳佳去上英文课。哦，
2: 真好。
3: 哎，太太呢？太太她病了。
2: 病了？哎。哦，对了，太太让我给佳佳买的药，我买回来了。嗯，回头我拿给你们。
3: 不用了，晚上我回来以后到您这儿来取，谢谢。刘伯伯再见了。
1: 刘伯伯再见。
2: 再见。

0: 我还有点事，你等等我。好。哦，谢谢你啊，拿回来。哎呀，
1: 又起来了，
2: 老板娘。
0: 老公，你不是去上班吗？你怎么又回来了？哦，
2: 我来取点东西。
0: 啊，
2: 你
0: 上班了，得了。
2: 哎，
0: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啊又糊了好。

0: 我想，这是上等的西洋参，拿去补一补吧。我想，你说你们家那是什么亲戚啊？人情世故都不懂。
1: 先生，我帮你去沏杯茶吧。不用。
0: 我想，你身体太虚弱了，要不我们上床，我帮你扶一下枕好吗？
2: 奶奶，
0: 哎呦，完了，我还没回家呢，
1: 这可怎么办啊？
3: 姐姐，妹妹，哎，你一个人在家啊？
1: 嗯，好吧，大家都去上学堂了，一会儿就回来。
3: 我啊，因为几天没看见你了，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所以过来看看你，你还好吧？
1: 我没事。
3: 没事就好。哎，妹妹，你看你都已经瘦成什么样子了。跟你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晓得吧？
1: 我没事。
3: 没事是没事，你也要为自己的长远考虑的呀。你想想看，你现在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哎，妹妹，我问你，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啊？好歹也是个依靠嘛。我跟你说啊，那些男人啊，全都是一副死德性，有了便宜不占白不占的。
1: 谢谢姐姐的提醒，只是我现在还在处理官司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有些累了。
3: 哦，你累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啊，照顾好身体，有什么事情啊，随时过来找我。

0: 不要憋在心里，晓得吧？嗯，走了啊。
1: 好，
0: 姐姐慢走。哎，别送了。

0: 我走了。嗯，为什么一定要躲呢？没有啊，我是怕他误会你。 他要误会你，那不就麻烦了吗？再说他这个人心眼小。
1: 那现在怎么办啊？蛤蟆和佳佳一会儿也要回来了。
0: 他们还在打麻将吗？

0: 我说你们家家具的这么简单，要不过几天我再给你弄几套吧。
1: 不用呢，
0: 我想我为你做的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你千万别客气。
1: 我还是出去帮你看一下吧。

0: 怎么了？这是晃晃悠悠的。
1: 哎，你说那小寡妇算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哎，刘老板不会是喜欢那小寡妇吧？
0: 你倒还挺关心他们俩的。哎，你不会真看上人家刘汉明了吧？
1: 你说那小寡妇她有什么手段啊？哎，现在全楼的男人朝她一个人使劲啊。
0: 你才发现呀、啊，人家可是正经女人。
1: 什么正经女人吧？她骚到家了啊，比我还骚呢。
0: 不过我说真的啊，她可不一般。
1: 对，我也看出来了，她绝对不是一般女人。你说咱俩啊，论身条论长相，这都比她强吧？哎，你怎么不着急啊？
0: 你知道还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呗。

0: 这香薰味道不错啊，姐姐，你有心事？
1: 我怀疑浩辉他外面有了女人，每次回来身上总有很浓的香水味，他还不承认，说是陪朋友去应酬了。
0: 不会吧？我跟他说了，你要是有女人可以娶回来，他还嫌我烦。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多心了。
1: 香，别老说我的事儿，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把他家的事了断了，再打算呗。
0: 要不这样吧，我看看友好的，就帮你物色一个。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长期下去毕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我暂时还不想。
0: 你又何必这样苦自己呢？
1: 总觉得他会回来。
0: 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会伤身子的。

0: 眼，
1: 多食
2: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1: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1: 多食、
2: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1: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

0: 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

0: 能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

0: 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宝。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这边来，不仅是我们在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8: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70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9: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几个啊？
1: 这是你。
9: あの女、ただの踊る子じゃない。井上高官に連絡してもらうんだ。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4: 哎呦，

0: 哟，是何妈呀！这是我们家新做的小菜，拿来给你们一些。谢谢啊，谢谢你们家太太。
1: 阿峰，
0: 哎，
2: 谁呀？
0: 隔壁是隔壁送来点小菜。
2: 起得挺早啊，老爷在不在？在。
0: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1: 一般。
0: 阿芳，盛粥去。
3: 啊。
0: 哎呦，这隔壁的小菜做的是真好。
3: 吃个饭哪来那么多废话呢？
0: 哪里废话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谁做的，反正那也得是我夹给我老公吃，对吧？
3: 来，
1: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0: 哎，
1: 为什么不吃了？我单位有事，我要去药店了。
0: 哎，你今天。

0: 上不是不用去吗？
1: 今天得上班。
0: 上？不是老公，你要上班你也吃个饭再去啊。哎，莫名其妙，我说错什么话了？

0: 哟，国香，你这是去哪里啊？
1: 我去做头发。
0: 做头？上哪儿做？
1: 不知道呢，刚搬过来，也不知道哪里好。
0: 哦，我倒可以告诉你，霞光路有一家做得非常好，是我朋友开的，你去吧，挂我的账。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事，去吧。那家店做得非常好，你一去提我，老板就会给你好好做的。
1: 那谢谢了。
0: 哎，我送你吧。
2: 姐夫，姐夫，你等等我呀。
0: 干什么？
2: 上班去啊。
0: 哦，我上班。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你公司啊。
0: 去我公司干嘛去？
2: 今天你正好有空，你给我好好调调。哎，我先上车了啊。
0: 哎，我还有。不好意思，一路一起走吧。
1: 不用了，我坐黄包车也很快的。
0: 我说你。

0: 夫，你怎么不理我呀？啊，姐夫。
1: 不是你去哪儿啊？这是
0: 我去你公司啊。
1: 你去我公司干啥呀？
0: 哎呀，哎，我昨天喝醉了，是不是你把我送回屋的？
1: 没有。
0: 不对，肯定是你把我送回屋的。哎，你是把我摔着了还是怎么？我怎么浑身疼啊？哎，尤其是腿，这腿特别疼。
1: 不是你腿疼，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腿疼，你得给我调啊！好好调调。
1: 都调完了，怎么还调？
0: 那说明我喜欢你啊，是不是姐夫？哎呀，你怎么这么害羞啊，姐夫？
1: 好好试试。
0: 赢了没有啊？
1: 就他赢，我都输光了。
2: 还没看，你忘到哪里去了？
0: 我我去开了点药。哎
2: 呦，老是开药开药，调了那么长时间也没见你往好里调呀，天天的还在楼道里面熬药，哎呦，真是难闻死了。我跟你说啊，你下一次啊，让药房先给你熬好了，你再拿回来行不行啊？
3: 就是啊，一股中药味，一点都不好闻的呀。
4: 张太太啊，你不喜欢闻，我喜欢闻呀。哇，
0: 笑死了！我这中药味啊，可真没什么。不过那糕点味儿，您可要小心了。你们接着玩啊，接着玩啊。
5: 哎，黄忠。
4: 姐啊，出牌呀！
2: 不玩了，我跟人约了，去做头发去了。
5: 哎，凤姐，
4: 凤姐，
5: 还没玩呢，
4: 这少一牌搭子呀！
5: 这一局还没玩，喂，哎，喂，
6: 哎呀，学学就会了。廖小姐，您觉得这个发型您还满意吧？
0: 挺好的。
6: 您要是有什么要求？您就尽管跟我说。

0: 刚路过，就进来。
1: 这家店是还不错的，我原来不是跟你讲过吗？哦，对了，你头发已经做完了。哎，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卷头发很快的，一会儿啊，我送你回去。快点呀！
2: 好好。
1: 啊，我这个后面的头发都要重新卷过啊。
2: 这里都要吗？
1: 对对对，所有的都要重新卷，前面三个卷也给我重新卷过。哎呦，天天浪费我时间，弄半天都弄不好，烦死我了。
2: 好好。
1: 后面那个卷给我重新卷一下啊。
2: 您说是这儿吗？
1: 啊，对，两边都要。
2: 啊，好好好好。
1: 前面那个也要重新卷，哎呀，我都散得不行了，每天费时间费死了。

0: 妹妹，真是巧啊！以前在这家店都没见过你啊。去教堂路过，看起来不错，就试试看吧。我跟我老公倒是经常来的，我老公这个人嘛，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带着我，但是我对这家店感觉倒是一般。不过现在换了一个外国的理发师，倒还不错的。
1: 我对这里不太熟悉的。
0: 哦，是吧？那你以前住哪里啊？
1: 离这边很远的。

0: 一枚，里面请。哎呦，老公，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1: 我今天跟客户谈了一笔生意，谈完之后有点累，想睡一觉。
0: 你看，我今天叫他们新卷头发嘞，好看啊！
1: 好看，好看，真好看！
0: 郭笑妹妹，真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汉明那么早就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呢？
2: 我知道了，做头发做了这么久，你也累了，就不打扰你们了。
0: 那好吧，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有空到家里来打牌，好吧？慢走啊！

0: 哦，头发好看了啦。头发我都说三遍了，好看呢。哦，想起来一件事情呢，今天在那个理发店啊，大卫问金太太要不要挂账，但是以前在那个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怎么能挂账？你说奇怪吧？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药房还等着我办一件事情。
0: 去哪里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哪里也不许去。哎，
1: 要么这样，我们先睡一觉啊，睡醒了以后陪我去逛百货公司，好吧？
0: 睡一觉醒来还能逛得动吗？
1: 逛得动呀，啊，你逛不动啊。

0: 太太吃点点心
1: 好吗？这是昨天的点心吧？
0: 不会坏的。
1: 你是打算让我吃剩下的糕点，还是明天有客人来再端出来呀？
0: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不比往日，这几天买菜的钱都快用完了，这眼下马上就入秋。
1: 好了，我知道了，一切跟你以前一样就好，其他的

0: 吃什么呢？隔壁送来的。你老师人家送的东西好不好啊？那我也不会做呀，浩辉。
1: 老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呀，是你要看上了谁家姑娘，你就把人家娶回来，我没意见。可是你千万别背着我偷偷摸摸的，这我可受不了。玉梅啊，你呀，要是真有功夫，学人家做这个蛋糕。
2: 要说冷落，陈浩辉以前在家里也是这样淡淡的，但以前是心不在焉，最近是魂不守舍。凭着女人的直觉，吴玉梅感觉到老公一定有了别的女人，究竟他是谁呢？
3: 郭香妹妹，姐姐，哟，在做蛋糕呢。你这蛋糕做的可真精致呀，什么时候给教教我吧？
4: 可以呀，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很简单的，我就是没有你这个烤箱，你说我买来放哪儿啊？这也没地儿了。
3: 你不用去买了，用我的就可以了。
0: 嗯，真好吃哎，有时间一定教教我啊。
5: 老板，嗯，老主顾给您的信。好嘞。戏票。你看见了吧？现在呀，凤姐那个男人刘老板已经跟白牡丹在一起了。
3: 姐姐，这是什么？这耳环我觉得很配您那天买的旗袍，一直想拿给你。不行，这太贵重了。你我姐妹就不要客气了。那就谢谢妹妹了。啊，对了，佳佳明天要去公园玩，我一个人带她也无趣。你明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吧。好啊，反正我在家也闷得慌。
5: 戴上试试吧。嗯。怎么样？
3: 很漂亮，你看。
5: 妹妹的眼光真是好。

0: 不行，你这个发型很好看，很适合依依。
1: 还是你介绍的师傅好。啊，对了，嗯，
0: 朋友送了我两张歌剧票，你英文好，你去看吧。
1: 还是留着和你太太看吧。哎呀，
0: 拿着吧，他看什么他根本听不懂，拿着吧。

0: 你疯了你！你才疯了呢！我说你最近魂不守舍，你是看上隔壁那个小寡妇了是吧？
1: 我看上她？瞎说！
0: 那你说，歌剧票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人家经常给咱们送东西，送两张歌剧票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你是想跟他一起去看吧。动动脑筋吧。
1: 我要是和他一起看，我送他两张票啊！神经病，不可理喻。
0: 我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你敢说你对他没有活动心思？你就给我盯紧。
2: 可是我还要带小少爷的呀。
0: 带什么小少爷？现在厨房比小少爷重要，听见了吧？
2: 晓得了。

0: 还忙着呢。老公，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公园吧。
1: 你觉得我有空吗？
0: 可是我都跟国香说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
1: 你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每次答应别人事儿的时候，你都不跟我商量呢？我都答应别人了，那能怎么办？那就去呗。
0: 老公，你可真好，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茶啊。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车吧。
1: 好。

0: 没事儿。
1: 佳佳好懂事儿啊。
2: 谢谢陈阿姨带我们去公园玩。
1: 不客气。
3: 到底来不来了呀？
4: 就是呀，怎么那么慢呢？起来。
1: 昨天刘汉明给那小寡妇割据票，被凤姐逮个正着。
4: 哎呦，真的呀！哎呦，哎，到底怎么样？赶快说说看呀！哎，
1: 我昨天晚上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姐夫还在那小寡妇。

0: 佳佳是不是饿了？
1: 嗯，我都快饿坏了。
0: 那咱们去找一家好的餐厅吃饭好吗？
1: 嗯，好。
2: 不用了，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0: 哎呦，老公，你这回想的可真周到呀。
2: 来吧，上车吧。
0: 走吧，佳佳上车。
1: 吃饭去了。

0: 难道你始终送炭？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千万别客气，能解你燃眉之急，那就挺好了。要不是因为佳佳，我真的不想和他们纠缠。
1: 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是个好人，我行。真想就这么静静的和你待上一下午，太美好了。

0: 几好消息呀、啊！烟草公司来信儿了，让我给他们找一个漂亮的封面女郎。哎呦，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托我给我钱让我上封面呢。我都觉得他们这身材跟美貌哪比得上你呀、啊？哎，廖太太，搞不好一张照片让你红透整个上海。弄不好还能当电影明星呢，大好的。
1: 马老板、啊，我知道我不行的。
0: 怎么不行呀、啊？照片你没有拍过呀？你以前拍过了，很好吗？
1: 我真的没有兴趣。
0: 哎呀，我告诉你，你知道电影明星是一个什么概念？电影明星那要红起来，你赚的钱可多了。在我舞厅的头牌能赚多少钱？电影明星哟，这破楼你能买十个，你知道吗？
1: 我真的没兴趣，可以不参与吗？
0: 廖太太，你偏别着急拒绝呀，你先好好考虑考虑。哟，廖太太，这是怎么了？
1: 我的留声机坏了。
0: 找对人了。留声机坏了，我会修啊！来来来来，哎呀，哎呀，留声机坏了，有没有坏呀、啊？这喇叭有没有坏？喇叭有没有坏？廖太太，你这留声机还挺贵重的呀！啊，
1: 哎，马老板，
0: 我对你好好的修一下。哎

0: 其实我现在要去接佳佳，还要去买菜呢。
1: 你忙啊，忙忙忙，你先去忙，忙你的，留声机就交给我了。保准你回来能听。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来来来，我看看。哎，烫着，没事吧？啊，没事吧？老爷美来了，是，
1: 他手烫了。哎，对了，去拿药去，拿烫伤药去。老爷没有烫伤药，有别的药，老板。哎，快去吧。
0: 没事吧？

0: 哎呀，一回来就往厨房跑了吧？猫闻到鱼腥味儿，真是馋呐！我为你。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

0: 来人海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厌你这个操啊！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5: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0: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

0: 上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不叫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熟。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

0: 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6: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

0: 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几个啊？
2: 这是你。
1: あの女、ただの踊る子じゃない。井上高官に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分かった。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癌，不仅是我们的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
1: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2: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快到七十岁了，最辛苦的救了这么多的移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晚上6点准时陪伴。上周末，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激战继续。那谁能想到啊，万人沸腾的足球赛场，最动人的不是进球绝杀，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城市温柔。就在上周六晚上的乐山奥体中心，乐山卫道非常队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现场超20000名观众，全网直播镜头全程覆盖。而边线旁边有一块广告牌上出现的不是巨头企业，而是乐山本土小微商户四川省丰运堂枫叶有限责任公司。那更令人动容的是，千辛万苦拿下这块黄金 C 位的丰农，没有硬凹商业话术，人家就在赛场旁边架起一个大桶，向全场球迷派发免费蜂蜜水。从赛事方用流量反哺本土商家，到商家用善意回馈球迷，这种比蜂蜜水还甜的双向奔赴，让所有人看清了公益广告位的真正意义，也让大家读懂了川超最动人的初心：把赛场还给普通人，把流量还给本地烟火。而这份温暖没有止步于乐山，直接接力蔓延。

0: 延到了本周的南充与德阳。本周川超公益广告位零元公益活动正式落地南充，面向全城小微企业、本土小店免费开放赛场黄金曝光位。活动一经上线，南充数十家特色餐饮、康养、教育本土商家踊跃报名。经过全网公开投票、官方严格资质审核，最终南充凤源豆花强势出圈，凭借超3万的全网超高点赞量，成功拿下了赛事专属广告位。与此同时，德阳赛区也拿出赛场黄金展位，面向德阳小微企业、社区小店以及初创商户实行零元公益开放。那最终，苟富贵地摊老火锅店的点赞数据位居榜首，成功获得了今天晚上德阳重装队对阵梁山好医生队赛事的赛场专属广告位，将会在近20000名现场观众以及全网赛事直播镜头当中亮相。据赛事组委会透露，接下来的各主场赛事都将适时开放这类名额，根据各地的产业特色精准匹配资源。那无论是巷子里的老味道、手作工作室，还是返乡创业品牌与非遗传承小店，都将有机会在聚光灯下被万人看见。那大家发现了没有？体育的魅力从来不只有场上比赛的输赢，场下的人情往来、烟火市井也是最美最动人的风景。大牌可以闪耀赛场，市井小店的坚守更值得被温柔以待。从乐山的温情开端到南充德阳的温暖心延续，川超持续以赛事流量反哺本土经济。那未来将会有更多赛场公益广告位持续开放，让每一个努力扎根的本土品牌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聊完场下的公益广告牌，我们还是回到场上。春超决赛阶段第13轮今天下午已经打响了，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赛的精彩画面。
1: 相当冷静的摘出来了，射门，
2: 还有补射的机会。哎呦，这个球太惊险了！
1: 何志强刚刚扑球啊，稍微都有点脱手，我们看看，
2: 就是脱手这一下被林翔抓住了机会。
1: 这个球不好扑，好像手上还受伤了。
2: 对，有点被踩到了，应该是。小俊突破，过掉了小土豆。
1: 又来，又是同样的位置。
2: 打门。啊，这一脚但是少了一点力度。
1: 进球。看看胡峰，哎呦，这一脚啊，真的是，这个球抢得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起脚。杨昌林的一脚打门，
2: 稍微差了一点点速度啊。
1: 风来主罚，看看，哎呦，这个球不错呀，位置，哎呦，
2: 哇，这下林翔立功了，起脚，
1: 依然是打身后，好球啊。想在这个
2: 脱掉了，
1: 脚快灵了，
2: 脚后跟一磕，
1: 好球啊！
2: 哇，这个球
1: 打的质量比较高啊，
2: 脚后点
1: 高高跃起，
2: 还有机会，这一脚打门，一下要吃牌了，
1: 哎呀，直接红牌罚下，两黄变一红。
2: 能够就此一举攻破对方球门，打了一个战术。
1: 曹胜义，看看，
2: 队友已经包抄到位。
1: 哎呦，好球啊！
2: 哇，
1: 看看回放，
2: 远一点点，再往那个远的那个。
0: 看完了比赛的观众们也别着急走，眼下南充的田园里正藏着明艳红、软糯黄、清新蓝三种夏日限定色彩。今天跟着川超游四川，我们一起沉浸式打卡南充仪陇县的特色采摘园，从枝头到舌尖，

0: 对，我看你这个车厘子，你看好大一颗。
1: 真的是一口爆汁。
0: 首先解锁的就是这抹热烈的初夏红，在马鞍镇金山村的车厘子采摘园里，颗颗宝石挂满枝头，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随手一摘啊，真的是比一元硬币都还要大，脆甜多汁。
2: 依托以冷适宜的气候和肥沃土壤，加上生态化种植管理，这里的车厘子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咬下去满口清甜，完全没有酸涩感，一上市就备受青睐，
3: 感觉非常棒。然后我们这里离马鞍厂又近，然后我们就是过来体验一下采摘车厘子的乐趣。
0: 告别热烈的红，我们再来品尝温柔的初夏黄。在新郑镇三条沟村，漫山遍野的枇杷树绿意盎然，一颗颗金黄的枇杷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这里的枇杷皮薄肉厚，汁水充盈，酸甜可口。放眼望去，整个枇杷园全是这样橙黄橙黄的枇杷，可谓是丰产。那如何从丰产到丰收呢？我们要去问一下村书记。
4: 今年的特别丰产，我们只有采取两种方式去进行销售，线上就是经过抖音平台，有商户还有游客进行来销售；第二一个经过线下，我们联系仪陇县城管部门，给那些老百姓固定一个临时摊位在那销售。我们村总共有枇杷300多亩，涉及的农户有50多户，平均一户可以有卖2万左右的，大概收入在100万元左右。
0: 尝过甜润的红黄果香，最后来邂逅清晰的初夏蓝。在仪陇县杜门街道王家店村蓝莓基地，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表面裹着天然的果霜，看着就十分诱人。这里采用全程无公害种植，果肉细腻清甜爽口，清爽的口感瞬间能够驱散初夏的燥热。
5: 我们的润季水果分润年润月，你像去年子就晚一点它润月，今年早一点五月上旬左右就可以了。
1: 可以摘到好久呢？
5: 6、7月份左右应该的。今年雨水好嘛，我们露天栽培，我们这个从来不打任何药物，自然生长，自然成熟，保持原生态，它各方面给它的就是不一样。不行，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0: 鲜果正当时，甜蜜满仪陇。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来到朱德故里仪陇，走进田间果园，亲手采摘枝头鲜果，体验三色味觉盛宴，感受朱德故里景区的烟火气息与田园风光。
6: 除了南充和绵阳的比赛，今天晚上的19:35，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还有3场焦点战同时开踢，分别是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德阳重装队对阵梁山好医生队，自贡登城深龙队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成都锦城队和宜宾长江守城队目前分别排在积分榜的头和尾，本场比赛看似悬念不大，但是不要忘了哈，在4月4号川超决赛阶段的第4轮比赛当中，首回合成都队在主场也仅仅只赢了宜宾队1个球。虽然排名垫底，但是宜宾队在多场比赛当中都展现出了十足的韧劲，让任何一个对手都不敢轻视。下面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认识一下宜宾队里的守门员刘昭奇，他是国网成华供电中心的一名职员，平时工作在成都，为了家乡球队的荣誉，他白天检修电路，晚上守球门。走，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7: 在原地的那儿拉一下，还没开的，人在老的，哪儿人在容易着的，多拉一下。
8: 5月8日晚上7点，宜宾市体育中心的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卯足了劲儿备战决赛第2阶段的首场比赛。主教练邹佑根介绍，由于训练时间提前，今天部分队员因工作未能到场，刘昭奇就是其中之一。
9: 因为刘昭奇平时工作是在成都，所以说他跟队的训练时间很少，

0: 平时的训练生活都是他自己在管理，所以说非常好，状态也非常好。相当于作为守门，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的这种活跃度、灵活性还是有的。这一点教练组还是。
1: 他在找角度，很像要打门，哇！刘兆奇补射，第二脚没有射出去。
2: 这个后卫也是非常舍命的封堵，
1: 第三脚。
2: 哇，这一段啊，
1: 刘兆奇啊！
3: 2026年4月4日，宜宾队客场挑战成都队，全场被压制，对手射门超过20次，多次单刀直面球门，但门将刘兆奇屡现神扑，接连挡出必进球。一次次守住球队的最后防线。
2: 上一轮他们是轮空啊，休息了2周。远射，
1: 哎呦，这脚好！
2: 哇，这脚在门前有
1: 的冷汗啊，
2: 对，有弹地。这个球确实门将不太好处理啊。刘兆奇注意力很集中，这个弹地很容易从门将的腋下钻进球门的。
3: 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刘兆奇表现神勇，成都队最终仅以一球险胜。赛后球迷评价，刘兆奇一个人挡下了成都半支球队的进攻，他是球迷心中名副其实的宜宾队门神。
4: 他现在用起就比较方便，比较安全了，用户一打开就可以看了。
3: 这位就是被球迷称作宜宾门神的刘兆奇。赛场下的他是一名供电公司职员，今天他所在的党员服务队联合社区共同开展老旧小区电路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5: 主要负责我们现场的一些安全，然后现场的实施，然后老旧院落改造，然后还有一些居民小区配电设施移交的一些工作。
3: 刚排查完老旧小区的安全隐患，刘朝奇又接到了一个紧急的任务。
6: 哎，阿姨，哎，
7: 昨天
6: 你送
7: 出那个了？
6: 哎，
7: 好，
6: 那
7: 再给你们送一个充电宝过来。
6: 哦，你还送一个？
7: 哦，再给你送一个过来看，到时候害怕，
6: 我不够，
7: 电不够，我们换着用嘛。
3: 刘朝奇说，当天小区正在检修设施，实行分时段停电。得知有住户家中需要使用呼吸机，他主动上门帮忙解决难题。
6: 他是慢煮沸，慢煮沸必须要吸氧，不然你出不进气。他呼吸困难。
7: 没事，到时候我们这边网格经理啊，还有网格员都会给你，就是说定时的给你进行更换，保证他有个电量供应的。而且这个东西用起来特别安全。有啥子需求，用电的需求，你打这个电话，你就慢慢儿办。
6: 那就谢谢你们了，哎呀。
7: 没事。
6: 那你们操心
7: 点了。
6: 哎，就在这儿吃饭嘛。
7: 哎呦，不用。哎，还有其他工作。
3: 一句还有工作，转身又赶往下一个现场。工作中，他为邻里筑牢用电安全防线；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神扑稳固球队后防。脱下球衣，这位门神还有怎样的足球故事？
5: 我是从小开始踢足球，然后6年级的时候吧，然后一直选择了守门员，从一开始就是守门员。到了高中我在绵阳南山中学也是通过特长生进入的，然后大学的话我是在重庆大学，然后也是通过高水平运动员考进的。
3: 刘朝奇说，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离不开一个人。
8: 应该还是有关系，因为我也是学体育的，我以前是打篮球的。
5: 我的妈妈也比较喜欢体育吧，之前也喜欢打篮球，然后我就从小的话，我练过篮球，练过乒乓球，最后还是选择了足球。
8: 守门员这个位置看似就是不起眼，对不对？但是呢，他的责任很重大，守门员的压力也比较大。他在球场上需要沉稳、冷静，就是守门员稍有忽视，就害怕就是影响整个球队。但是每当看到他就是上场的时候去扑救去出击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他什么碰着磕着，所以他参加这个穿超我们是大力支持的。
3: 刘朝奇说，去年参加穿超比赛后，退休的妈妈也在他的带动下参与了穿超的相关工作。
5: 从一开始作为观众就一直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关注我们的比赛，然后又组织他们学校的小球童吧参与到这个穿超的赛事当中。
8: 我在穿超里面是这几场都在带球童入场，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穿超的氛围，让他们觉得有荣誉感，为我们的家乡，为宜宾长江守城队加油助威。
3: 由于工作原因，刘朝奇无法每天到宜宾参加队内的训练，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从没降低。

0: 工作在成都，长江守城队训练在宜宾，我们这个训练就是训练的时间节点地点都有点冲突，所以说我特意向教练组申请以后，我就在成都训练，我每周要保持三次训练。
1: 再来看德阳队和梁山队，在四月四号川超决赛阶段的第四轮比赛当中，双方首回合交锋，德阳队门将李胜最后时刻扑出梁山队的点球，帮助球队从客场全身而退。目前德阳队排在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位，他们急需利用主场优势抢分以提升排名。而梁山队此前的客场成绩并不理想，本轮如果想拿分，他们还得拿出比以往更加的状态。今晚梁山队的600多名球迷赶到了德阳，为梁山队呐喊助威，而他们的助威歌也很有特色，记者特意盘点了一番，看看你都会哪几首。
2: 你是否因为唱错助威歌曲而当众尴尬？你是否因为听不清歌词而感到焦虑，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的球迷？
3: 别怕，你的难来了，今天是川超梁山助威歌曲大盘点，
4: 最言简意赅版。
3: 要说最简单的，那就是在初赛阶段出现的这首德拉梁山队，全程只有一句话，就怕你学不会，跟着节奏动起来就完了。
4: 血脉觉醒版，
3: 初赛阶段梁山的首个主场比赛，悠悠合唱团就带来了一首《雨盘》，战歌式的节奏，有劲儿的歌词，哎呀，我都想上去抓两脚。
4: 最全面版，
5: 西昌拉布就拉布就得了，张军领着就领着就得了。
3: 这首歌的主歌堪比可汗大点兵，把梁山17个县市全都唱了一遍，更别说副歌也是朗朗上口，节奏满满，太洗脑啦。
5: 梁山的啦，
4: 老熟人版，
3: 这首借鉴了成都荣城队嗜血中混节奏的歌曲，在决赛阶段梁山队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每一场都唱，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超有力气。当然还有隐藏曲目，赛中唱祝酒歌，赛后唱游客歌，梁山美酒进宾棚，满山花儿在等待，人还没到梁山，心就醉了。

0: 其实无论哪首歌唱出的都是满满的骄傲与自豪，流淌的都是对家乡浓厚的爱。下一场唱什么，您准备好了吗？
1: 今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开踢之前，舞台先炸，南充、宜宾、德阳、自贡四大主场皆有惊喜。南充主场文艺展演让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客家文化等仪陇地域特色文化交相辉映，红缨枪、大刀舞、武术长拳高燃登场，再现强身健体、为国为民的当代少年志。宜宾主场文艺展演，宜宾队刻进骨子里的血性将化作舞蹈哪吒传奇，尽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而长江首城球迷会的球迷们作为主队的最佳12人用心用情原创词曲《三江情守城心》，为双方球员奏响助威战歌。再来看一看德阳主场，德阳绵竹在文艺展演当中将呈现诗仙与酒仙的双重经典，带来少年爱饮绵竹酒、豪情落笔将进酒、大唐盛宴贵妃醉等核心篇章。现场据说还会派送竹鞭蹴鞠，互动沉浸感十足。那今天自贡主场的文艺展演都是由荣县本地学校团队出演，近1500名师生全力投入紧张排练，以汗水打磨细节，将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双城底蕴、青春活力与体育精神的视听盛宴。
2: 本场暖场演出深挖两地。

0: 文化底蕴，节目场面大气，队形编排精巧。
1: 大家都知道乐山有乐山大佛，其实在我们自贡荣县也有一座大佛，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城市在这上面很有联系，我就选择了禅这个主题来进行创作。第一个节目，那个荣县荣兴小学的，他们就是一个很有禅意的一个节目，用荷花啊，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金莲的绽放。
0: 荣县荣兴小学校的禅润双城，莲耀绿荫，300名少年以灵动的舞姿呈现莲韵禅意与天梯盛景，一次次蹲下、起立、走位，一遍遍调整节奏，校准方位，孩子们不惧炎热，毫无懈怠。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的入荣州境，则演绎了古法采茶、起壶沏茶、茶香交融的意境。
2: 我们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454名高一高二的学生，然后通过参演这一次的这个川超暖场节目展演，孩子们也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来为这一次的展演节目呢积极准备。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学校，然后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来达到这个以艺载道，以演育人，以文化人，然后把我们荣县家乡的苦桃还有我们的茶文化能够更好的向所有的观众呈现。
0: 老师们说，川超舞台让课堂延伸至更广天地，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3: 确实是有点辛苦，但我觉得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在这个川超表演上面一起奔跑表演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那我也在这里面学会了很多呢，首先呢就是坚持、责任还有我的担当，我也很珍惜这次机会。
0: 荣县树人小学400名师生将带来足球梦表演，队伍不断变换队形，依次拼出乐融字样，搭配足球与一等造型，创意十足。
4: 这样的创意呢，我们是把地域文化、足球精神和少年的志向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体现的是我们荣县学子的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传递的是一个以体育人逐梦前行的理念。我们在排练过程中呢，队形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排练起来比较复杂，流程也很多，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孩子都全力投入其中，所以说最后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整齐和震撼的效果。我由衷的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点赞。
0: 一个多月来，参演的老师同学利用课余时间细细打磨节目，只为比赛日惊艳绽放。
5: 我觉得川超可以让我站上更大的舞台，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
6: 一个表演是需要一个团队，大家都要努力才能变得更好。
7: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还有3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分别是宜宾长江守城队对战成都锦城队，德阳重装队对战梁山好医生队，自贡登城申龙队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锁定四川观察 APP 川超直播间，好礼连环派送，参与互动即有机会赢取本期的大奖，是大疆运动相机。那除了这个大奖之外，直播过程当中还会不定时的开启多轮抽奖，奖品包括外星人电解质水、百威啤酒、前王酱味白酒、加多宝凉茶等等众多品牌好礼加码，川超直播间通通送，立即登录四川观察 APP 为你支持的球队打 call 吧。那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下午南充主场的开场秀表演《挑骨上奥》，四川超安逸，我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谆谆话语，亲切勉励。习近平总书记给曲江小学学生的回信，激励孩子们奋发向上，争做时代好少年。教育战线勇担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施小林在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上强调，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量质齐升。
0: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全线铺轨。
1: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今天正式揭牌开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两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学生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谆谆话语如暖阳洒进孩子们的心里。两年来，从枝江小学到全省教育战线，牢记殷殷嘱托，大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六一前夕，在南充市嘉陵区“花开新时代”艺教融合成果展演中，芝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一个朗诵节目，向习爷爷报告。他们用清脆的童声，向敬爱的习爷爷汇报两年来学校的变化，分享成长的收获。
1: 习爷爷在回信里面说，希望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学校开展了许多有趣的课，我参加了泥塑，也参加了舞蹈，每天都很开心。
0: 泥塑、舞蹈、劳动实践等一门门特色课程走进芝江小学日常教学。学校还跟浙江金华光南小学牵手，通过东西部协作开设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感受艺术之美，体验创造的乐趣。不仅是艺术教育，体育教育同样热度攀升。记者在学校采访时，正赶上一场校园足球赛。如今，芝江小学还专门开设了足球特长班，配备专职教练，课后训练、校内联赛、校际交流赛常年不断。
2: 我特别喜欢足球，我们一周有3次的足球训练。习爷爷希望我们全面发展，我们一定会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九个字就像种子一样种进芝江小学校园的土壤，两年过去，种子发了芽，开出满园花。
3: 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也是我们办学最根本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擦亮感恩德育、美西银行、足球体育、劳动实践这几块品牌，同时深化与浙江和南充本地名校的合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未来。两年来，四川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泸州古蔺县，当地开展各类红色思政宣讲超300场次，覆盖师生数万人次。古蔺县第一小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正在建设的新校区还将长征故事融入校园文化空间，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堂。
4: 做到盖好房子，育好新人，以红色教育厚植品德，依托新教辅大楼丰富育人载体，培育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筑牢信仰之基，强化五育并举。雅安宝兴县结合当地文化资源，机器人编程比赛选取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历史场景，设置雪山伤员救助、战略物资运送模拟任务。在一次次程序优化与改进中，同学们直面难题。
5: 在雪山地形模型科创活动中，我了解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实践活动教会我团结拼搏、迎难而上。我会传承红色精神，热爱科学，积极进取。
0: 科学点燃梦想，助力成长。总书记在回信中还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一封信的温暖力量，是孩子们健康成长道路上最好的指引和陪伴。
6: 我会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做一名眼里有爱、心里有国、肩上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7: 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束光。我们有信心，让一洒小学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脚下有球、眼中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国的强国少年。
8: 把爱党爱国、自立自强融入办学全过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自立品格，努力培育担当家乡建设重任的新时代少年。
0: 奋进155，四川将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完善教育评价体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 5月25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四川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0: 在川期间，调研组赴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北川中学和有关企业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洛桑江村指出，四川高度重视侨务工作，系统

统谋化整体推进，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强务法治建设，涵养强务资源，提升卫侨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全省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贡献了侨界力量。洛桑江村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特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研判、科学把握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以根魂梦为主线，坚持三个有利于侨务工作原则，大力推进侨务法治建设，全面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和水平。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共同奋斗。
1: 5月29号，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强化大抓项目的鲜明导向，完善并用好定期晾晒机制，6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量质齐升，为15-5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施小林强调，要增强紧迫性、责任感，以项目为牵引组织经济工作，要扭住6个一批见真章、务实工，着力高质量抓项目、抓高质量项目，1、2、3产齐头并进抓项目。工业要着力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大力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实施人工智能加1号创新工程，开展大规模新型技改。农业要着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促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做优川字号特色农业品牌。服务业要着力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瞄准全时全龄生活服务新需求，扩大服务消费新供给，全生命周期抓项目关键环节，把握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发挥链长办、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外贸服务专班等作用，提高项目成熟度，靶向招引高能级链主企业，建好用好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等平台，支持企业四上和新型技改，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用。省市协同联动抓项目，省政府领导抓实谋划推动，省直部门加强向上争取、统筹指导、服务保障并及时回应闭环解决问题，中央在川机构积极支持，省属国企做强主责主业，市州立足融入大局、资源禀赋、优势特点，强化区域联动，提高推进质效。要注重把各项重点工作转化实化为具体项目，抓实抓深改革民生安全各领域工作，以项目支撑工作，坚持硬件软件并重，落实省委部署的改革任务，推进系统集成改革事项，善于将改革要求转化成项目推动举措，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促进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等优质均衡中，谋划实施一批民生项目，加快谋划实施并险水库加固、能源安全等项目，做强城市生命线工程，建设报表通等体系，在算法模型、虚拟电厂等领域布局一批项目。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抓项目促投资，遵循市场化逻辑，综合评估经济社会效益，激发市场参与和民间投资活力。施小林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落实防汛、防地灾、抗震、安全生产、消防、交通、文旅体育消费安全措施，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主持会议，副省长胡云、马正勇、任京东、张东云，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等参加会议。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重要进展，全线铺轨工程启动，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今天上午，在位于成都的成渝中线高铁跨成都东西轴线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全线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钢轨以100米标准钢轨为原料，依次完成悬轨、除锈、焊接、探伤等10余道精密工序，加工为500米长无缝钢轨。铺轨节点的如期实现，标志着项目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4: 本次铺轨呢是那个585公里，第一个区段呢是从建州到重庆，然后第二个区段呢

0: 是从那个成都到兖州，我们还应用了正常机器人，使钢轨的受力呢更均匀一些，使咱们轨道更平顺。总计划呢是到年底铺轨完成。
1: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 昨天，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内科教授陈磊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也是我省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科技工作者。20年来，他潜心钻研癫痫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推动患者致死致残率、女性不孕率大幅下降。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1: 癫痫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疾病负担最大的慢性神经疾病之一，占比达40%的育龄期女性癫痫患者还面临不孕率、后代畸胎率、死胎率都比普通女性高出数倍的重大问题。有着医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陈磊教授，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及亚洲首个专病队列，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就在前几天，陈磊教授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正式向全球公布。未来，人们可以通过 AI 加摄像头的方式，准确识别患者癫痫发作场景，为夜间发作的患者、无人照看的患者带来福音。
3: 哪怕是盖着被子，哪怕是很黑暗的情况下，我也能识别他是不是癫痫发作。我们把最常见的5类癫痫发作的类型全部都能识别清楚。我想未来如果能用到我们的天网，如果能用到我们的这个各个的公共场所，那就不会再出现癫痫患者在公共场所突然发作，跌下去的时候，摔伤的时候，没有人救治，没人看到。
1: 此外，陈磊教授还主编科普读物，作词科普歌曲，在危急关头勇担国家重任，推动高原病防治研究基地建设。此次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让他感觉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3: 未来我可能不仅仅是要把癫痫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把癫痫里面积累的经验和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推广应用到其他疾病当中去。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再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我觉得也愧对这个荣誉，也愧对我自己的一生。
1: 最美科技工作者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每年遴选表彰10位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
4: 今年4月15号，四川四姑娘山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就在今天，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
5: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姑娘山的游客中心。就在刚刚，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荣英新的身份，走过10000年岁月的四川四姑娘山将迈出崭新的步伐。
6: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面积2764.01平方公里，是我省第4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海拔最高的世界地质公园。公园内拥有松潘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西康群浊基岩富里石建造和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峰三处具有世界级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记录了该地区从古特提斯洋边缘盆地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其中，西康氏褶皱可与世界著名的侏罗山氏及彭尼内氏褶皱相媲美，是中国松潘甘孜路内造山带的突出例证。
7: 价值就体现在科学之美、生物多样性之美、人文之美。你看，雪山、森林、草甸、湖泊，全部呈现在一个这个空间里面，这体现了一种非常多样性的一种美。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姊妹公园签约仪式。值得一提的是，四姑娘山与浙江长山今年一同跻身世界地质公园，并成为姊妹公园。接下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多领域交流合作。
8: 我们将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拓宽合作的渠道，联合开展地质科研合作，共同策划科普活动，提升科普影响力，加强合作伙伴的这种产品、文创产品的这种合作，携手推动两座世界地质公园的高质量发展。
6: 深创世界地质公园的4年间，四姑娘山在

0: 保护、管理、服务、展示等方面实现整体升级，四姑娘山博物馆集群建设完成。未来，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将持续加强地质遗址保护，促进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发挥地质科普特色，打造研学品牌，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给本地群众提供就业、创业机会，真正做到守护好绿水青山，用好地质资源，让世界地质公园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1年前飞渡泸定桥的壮举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作为红色名城，近日甘孜泸定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昨晚，红军桥、中国路、甘孜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泸定桥广场上演。演出以桥为核心意象，分为英雄之桥、团结之桥、跨越之桥、信仰之桥四大篇章。讲述人与红军战士、藏族女孩、当代建设者等角色展开情景对话，串联起历史与当下。
3: 红军桥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泸定桥，它是长征当中突破天堑的英雄之桥，也是甘孜群众和红军战士鱼水相亲的连心之桥。而中国路呢，则是由一座座无形和有形的桥连缀而成的发展之路、跨越之路、复兴之路，也体现了我们红军精神的当代传承。
0: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支支饱含深情的舞蹈，全面展现了甘孜儿女感恩奋进、追赶跨越的昂扬风貌，也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与感动。
4: 红军的坚强和勇敢，他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视死如归。
5: 幸福的生活是用我们老一辈、我们先辈们的生命换下来的，所以我们后代人应该把这段历史断的跟他们讲下去。
0: 此外，泸定还开展了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米长卷主题绘画活动，以及飞夺泸定桥红色健身跑等系列活动，追忆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
6: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0: 周杰，男，汉族，1980年9月生，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5月30号至6月5号，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由四川省商务厅牵头，会同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帮扶省级机制办、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暖心39暨川渝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昨天在成都启动。活动汇聚川渝两地近100家企业，设置53个展区，展出400余款特色农产品及非遗文创。多家头部采购商与39个欠发达县域农产品企业集中签署采购合作协议，涉及订单金额1.2亿元。日前，世界最大跨境中城市钢箱拱桥泸州长江五桥南北两岸蓝塔同步精准封顶。这座主体结构用钢量约为3.4万吨的钢铁长虹，在200米高空实现了毫米级对接，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主桥钢结构安装的冲刺阶段。大桥通车后，不仅能缓解主城区交通压力，也为泸州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增添强劲动能。今天，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四川省赛在眉山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50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开设了飞行操控赛、蜂群舞蹈赛等10大类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科创少年们的操控技巧、逻辑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 今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火热开踢。在下午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经过90分钟激战，南充队与绵阳队战成0-0。今晚19:35还将有3场比赛上演，分别是宜宾迎战成都、德阳挑战梁山以及自贡对阵乐山。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

0: 穿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1: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的剩下3场比赛即将开踢，球员备战，摩拳擦掌，特色文艺排演精彩纷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绿茵场，感受川超的快乐与激情。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的降雨主要是在盆地的东部、西南部以及川西高原和凉山州，整体雨势不强且较为分散。今晚到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是多云见晴，在盆地的西部和南部沿山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大部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北部会出现中雨。31号到1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在广安、泸州、宜宾三市和盆地的西部沿山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大部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中西部和凉山州的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气温方面，今天15点，盆地的气温除了出现降雨的东部和西南部，其余地区都站上了30度线。未来2天，盆地大部分地方阳光常驻，最高气温还会逐步的攀升，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1: 成都多云，20到31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19到30度。攀枝花小雨，21到32度。泸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德阳多云，18到31度。绵阳多云，19到30度。广元多云，16到31度。遂宁晴转多云，18到29度。内江多云转晴，19到30度。乐山多云，20到31度。南充晴转阴，18到29度。宜宾多云，19到30度。广安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达州多云，19到31度。巴中多云转阴，17到31度。雅安阴，19到29度。眉山多云，20到30度。资阳多云，19到31度。马尔康小雨，10到24度。康定小雨，9到20度。西昌小雨，19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晴，20到33摄氏度。
2: 人老了，眼花。

0: 妈，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

0: 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5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

0: 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强。

0: 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
3: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6: 就边趟水就边打。
3: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

0: 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叶小姐，果然人如其名，一点都不像一个舞女。听说你跟我们警家队有一点小矛盾、小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啊？可以请叶小姐跳级吗？
7: 这是你，
6: 阿龙呢？ただ望ずる子じゃない。井上交換連絡して調べてもらうんだ。分かっ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吓死我了！我只微笑，他就是在故意试探你，千万别露出破绽。
1: 我已经很控制我自己了。
0: 别再做没有意义的懊恼了。现在我的业务身份暂时对他还有威慑力，但是你要向我保证，今天晚上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尽量。
2: 看来我们的特训还是有成效的，至少我们挑起舞来比以前自然多了。上海国际演艺中心的王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る。聞いたところ、彼女は歌も上手だそうだ。皆の前で歌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叶小姐，给他们唱歌一下好吗？谢谢。 怎么了？害羞？害羞？

0: 谢哥，当值得一个小。好久不见，混响。大岛队长，你回来了。他是西格列。哎哎，谢谢上司，谢谢上司。
1: 霍江，我不在这段期间，你有没有为我们好好的服务吗？哎呀，大岛队长啊，这个我们维师会啊，一直是对警察大队一心一意的，你就放心吧。霍
2: 江，
1: 请坐。
2: 我还是站着好了。
0: 坐吧。

0: 你的忠心我不怀疑的，但是你的女儿呢？
1: 她怎么了？
0: 我们的副队长金山你知道吧，她特意叫你的女儿例行问话，不说就算了，但是他还向那个刚上岛的武穆大族告状，污蔑金山意图强奸他，害得金山被大族关禁闭，现在也在禁闭室，他嚷嚷着一句句要你的女儿算账。
1: 大岛队长，求求你了，是我女儿年少无知啊，让警察队长放过她吧。这些年我们父女俩可是一心一意的给你们干事，绝无二心呐。你让警察队长放过她吧。
0: 没办法，因为她就是这样，谁也不服，谁也不怕。
1: 不不，她听你的，她服你啊。有什么需要我汤秉辰做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啊。
0: 部长放心，我也不擅长这种粗鲁的行动。
1: 谢谢，谢谢大岛队长。
0: 回来以后听说这个岛上的副教练都有密室，对吗？
1: 有这个事儿。
0: 那密室的位置在哪？
1: 大岛队长，这我就真不知道了。我要是说假话，不得好死。
0: 我相信你。那有没有别人知道？
1: 这各家只知道自己的，别人家的根本不知道。密室都是拿来放一些贵重的细软，这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0: 有道理，那房子谁盖的呢？
1: 都是岛外请的人，盖完以后就回去了。
0: 岛外的人？那岛上的没有人参与吗？这房子盖的时候？
1: 这个嘛，
0: 没事，回去慢慢想。你可以走。反正金山晚上就出来。
1: 大岛队长，我想起来了，岛上有一个万仙，盖房子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会请他去看风水，也许他略知一二啊。
0: 你说的那个唐家湾西边的那个老头的意思吗？对吗？
2: 佐々木、井上を呼んでくれ。
3: わかりました。
2: 你听懂了？没关系，我们要找那个老杜啊。谢谢，谢谢你配合。

0: 你们后来叽里呱啦在说什么呀？
1: 岛上特种警察大队已经知道飞机上还有第四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必须要尽快确定少校的位置。所以今天晚上
0: 我知道，我必须再回去好好跟四婆还有爸爸说，对吧？
1: 是。你父亲是一个外交官，本来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今天晚上你也看见了，听见了，他为了你的钢琴，为了等你回家，居然愿意向藤田开口祈求，这样一位父亲是无法接受咱俩的关系的。
0: 那怎么办呢？
1: 虽然事情很紧急，但我希望你有耐心。明天一早我就会过来，实在不行我就直接跟他们坦白，争取取得他的信任。早点休息。
0: 嗯。
1: 哎，歌唱得不错。
0: 舞也跳得挺好的。

0: 四婆呀，妍妍回来了。
1: 我爸呢？他今天心情好不好？我有事找他谈呢。
0: 你爸爸跟你哥哥出去了。
1: 出去了
0: 啊？
1: 他们去哪了？
0: 哎呦，那我哪知道呀。
1: 婆婆，嗯，你看着我的眼睛。他们去哪了？
0: 哎呦，哎呀，我的小祖宗呀，你从小就怕你爸爸，就会欺负婆婆。他们去哪了？我咋能知道呢？
1: 你不说没关系，我自己找。
0: 哎，
2: 爸，邻居那个地方行吗？
3: 就那儿吧。
0: 哎，莹莹呀，哎呀，这大半夜的，你找什么呢你？
1: 找那个被你们藏起来的人。
0: 什么？你说的什么话呀你？
3: 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你妹妹啊。
2: 哎。
3: 莹儿。
1: 爸爸，
3: 哎，
1: 你回来了。
3: 对，
1: 我有事找你谈谈。
3: 漂亮啊，你妈真会生啊，比她都漂亮。你说什么？
1: 我有事找你谈啊。
3: 跟我来吧。
1: 什么时候换上的？
3: 今天。
1: 漂亮，比她之前那个漂亮多了。
2: 去吧。哎，四伯。
0: 啊。
2: 你别去了，让他们父女俩好好聊聊。
0: 哦。
2: 你休息吧，没事。
3: 哎呀。
0: 嗯。
3: 你要跟我谈什么？说吧。
1: 比之前那副更漂亮。

0: 说吧。
1: 好，戴起来，戴起来，戴起来更漂亮。
0: 好吧，说吧，什么事儿？

0: 最近家里是不是来过什么人呀？
1: 这日本人没少来过啊。
0: 还有呢？
1: 五木啊。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没有？那你那么晚出去干什么？
1: 你这天天跟一个日本人进进出出的，乡亲们现在都在议论，害得我跟你哥哥都得给乡亲们去解释。你说我去哪里了？
0: 好吗？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吗？
1: 好啊，
0: 爸爸。嗯，我看到那台钢琴了，谢谢你帮我留下来。
1: 你见到藤田了？
0: 嗯。
1: 离那些人远一点，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好，你要问的事情就这个，没别的事吧？
0: 嗯。
1: 好，那早点休息吧。
0: 哎，嗯，还有那个
1: 什么？
0: 舒服吗？眼镜。
1: 是新的，有点紧。
0: 我说，看你戴的挺开心的。

0: 君たちは一体
1: こんなか弱い老人に寄ってたかって追い先短いんだ。座らせてやれ。
2: はい、はい、
1: 下がれ。
2: はい、
1: 对不起啊，老先生。今天请你来的是因为我们想建一个院子，但是我们真不懂这件事情，所以帮我们看看风水好不好？属下的不懂事，实在不好意思了。
3: 来，对不起。
1: 这个草图，这是院子，然后这个仙堂、后厅。重点是我们要这个院子里建筑一个秘密的地下室，在这儿。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他们家的秘籍在课堂的地下吗？看来你说的是对的。
4: 就在几天前，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坠毁在三灶岛附近，有一个美军的飞行员跳降落伞降落在了三灶岛上，这只吗啡针头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他受了很重的伤势吗？
5: 五木先生，你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谈判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这是这个女人的一些证件，
8: 还有十多天前在米店买米的记录，拍下来。
7: 是。
9: あのアメリカ野郎、隠し小屋にも、それに大佐のとこにもいね。一体どこ行ったんだ？ドロンと消えたとも言うのかよ。
10: 俺たちはもともと大佐と一緒にいる女が怪しいと言ってい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个草图，这是院子，然后这个前堂、后厅，重点是我们要这个院子里建筑一个秘密的地下室。
1: 说话倒客气，行，那我就给你看看。

0: 这一次建屋，宣纸不对呀，偏了。在这儿，即便是把房子盖起来，那也是歪门邪道。一老朽之见，不如把你这院落安置在大队伍的后边。你看，
1: 好，那老先生，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合风水。
0: 我再给你看看。哟，你这地下密室在这儿可是不合适啊。

0: 既不安全，也不缜密，得居中。
1: 居中？
0: 哦哦，我的意思是啊，把它放在前厅客堂下面，最为保险。
1: 你怎么知道在岛上有这种建筑吗？
0: 嗯，有。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当年盖房子的时候，就是我去给他看的风水。
1: 嗯，他们家的秘籍在客堂的地下吗？看来你说的是对的。
0: 当年我是去看过，可时间久远了，老朽我也糊涂，怕是记不清了。
1: 没事，谢谢你，谢谢你啊。

0: 给我。
1: 你告诉我，这个从哪来的？
0: 给我。
1: 从哪来的？

0: 谁给你的？
1: 阎王。
2: 说不说你呀你？
0: 哪捡的？
3: 那好吧，我们玩游戏，好不好？我来查，你来捡。你再捡一次，就换给你，不是这么个走。

一佐，来，你捡一下。

0: 何やってんですか。
1: いいぞ。

0: 叶老先生，我希望您把您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
1: 吴木先生，你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谈判者。
0: 您也不是一个好的演员。

0: 装糊涂装得太彻底了，有时候也容易穿帮。就在几天前，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坠毁在三灶岛附近，有一个美军的飞行员跳降落伞，降落在了三灶岛上。这只吗啡针头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他受了很重的伤是吗？这摔飞机的事情我有所耳闻，
1: 但有没有美国人？
2: 有没有美国人？我倒不清楚，你应该去问问你们司令官。哦，
3: 爸爸，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情回到岛上的。
4: 爸，日本兵又进村了，好像冲着咱家这方向来的。
3: 爸爸，你还不相信女儿吗？难道你还眼睁睁看着美国人被那个日本人抓走？
5: 叶老先生，就算你不想带我们见他，现在警察大队来了，就是冲着他来的。如果不把他及时转移走的话，您是想看着他被抓吗？
3: 武牧是来帮我们的。

0: 早啊，大队长。文武大队很高兴你啊，一大早就来了。我带我女儿去兵营去。嗯，原来是这样。你们这些兵是干什么？我们知道啊，你们在这里建有一个密室。
1: 我说对吗？对。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找人。
0: 找人？我密室里面就藏着东西，没有藏人。打开了，组长会就知道了。那你们帮我们打开。 还是我们把它砸开。
2: 啊！
3: 来，
2: 快点，
3: 过一遍，
2: 两个人
3: 给他们点烟。
2: 霞，
1: 带他们去密室。

0: 现在回兵营，他现在伤那么重，我们需要立刻找到他，给他救治。喂，你干嘛？喂，你去哪儿？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1: 干嘛呢？我说他现在伤很重，需要立刻得到救治。
0: 你干嘛呢？
1: 他们应该回跟过来了。
0: 谁？
1: 我们的尾巴。
0: 那你在干嘛？
1: 走不走啊？
0: 走啊。
1: 你确定吗？
0: 爱走不走？

0: 炭水化学殺傷犯って何なんでしょう。
1: ああ。
2: 炭水補給調査本部、一体何を企んでるんだ。

0: 这些证据都是这个女人的一些证件。
1: 这是在永乐医院看病的记录，这应该是粮食配给证，还有十多天前在米店买米的记录，拍下来。
0: 是。

0: 这么说，你们是国民政府派来的？我只能说，我们来到三岛岛上，就是为了把少校平安的带离这里。至于更多的，您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1: 多亏了你啊，吴穆先生，那件事是我太鲁莽了，我父亲也训斥过我了。 之前咱们之间有误会，多有得罪，抱歉。
0: 失礼，下山虎，夜龙侠。哼。

0: 叶老先生，之前的事情无需介怀，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要尽快见到少校本人。嗯，
1: 好。来，少校，吃点东西吧，我们得转移了。哎，
2: 他现在就在草堂村的后山。
3: 好，大島隊長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した。入れ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対策の件は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彼女は中国人です。
4: 確かな証拠もないままに一方的に疑うような独りよがりはよせ。
5: 看，给你的东西我跟你换。你看。
6: 美军这一波打火机。
7: これはアメリカ人のライターだ。
8: 在我的授权里面，我有权将情报，而不是你带出头。
5: 武木一郎，把枪放下。
9: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在你们这里的全部情况。
1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1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4: 你在动他？先打
15: 记住，这是三招的。
1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吃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里是谭门岗。王书茂，一位与南海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船长。50年来，这片海给了他生活，也给了他无数次与死神擦肩的时刻。风里浪里，只要听到呼救，他总是那个第一个调转船头的人。
1: 我们守护好这片海，就是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
2: 早上好，我来了。
1: 好，慢点，慢点。
2: 早。那今天我们一起出海。
1: 好。
0: 2026年4月1日，渔港的晨光里，熟悉的汽笛再次响起。王书茂又一次站上熟悉的码头，今天他将再次执起船舵，完成他作为船长的最后一次领航。而这趟航行，也是这位老船长对家国、对祖宗海传承的一次郑重托付。
1: 我们坚持出海，的目的是第一是要赚鱼，第二个我们要是岛上存岛，因为存岛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般的渔船到哪岛，我要存一下，说明岛上有没有其他的病况。现在这个船就是交给你，我上了年纪了，我要退休了，当船长以后，你要注意

0: 到的航线航道怎么样，要多点小心，因为我们的航门港的航道比较窄，是海后要注意观察海面。
1: 这是对我的一时人分享，无奈紧张，后来分享航海经验，慢慢的我各大事来有了去点点。
0: 这片海不仅是我们的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正应天，就是我们每年每月每分每秒都在这里生产，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生活来源就是这片大海。
2: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船长出海的时候吗？还记得？
0: 记得。第一次当船长要小心小意，把船开好，把这个是多的人的生命保护好，到哪里生产，第一个就是竭其力顺风顺水，把那个收成好一点，大家平平安安的回来就非常高兴，老婆小孩他们都是欢迎，都在家里等我们。
2: 茂叔，回忆自己这么多次航海的经历，有没有哪一次给你印象是很深刻的、很惊险的？
0: 第一次是在那个我们从南沙回来的后，漂了44夜。最大的一次就是在我们在西沙那里碰到海风，把这湖口都打断了，船上也留有两个人，也找不到，漂了几天几夜。当时都没有卫生导航，是那个老船长，
2: 完全是靠经验才能找回来。
0: 对，我们还到万年那里才能回来。最危险的那时候，真是那次。
3: 大海之上，瞬息万变，暗涌难测。每一次出航，都是与未知的较量，危机也总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0: 我记得是2020年，大概是8月份，因为我那是比较危险，我们接到了他们呼救，7级到8级风，风浪大概有3米多，以我们这里按照规律是3米多不海船吧，但是为了救助他们，我们都是海船去拉回来。当时说也是冒险，一风浪太大，船拉的绳子又上，这是非常危险。回来后我们再安全，当时的非常紧张，加上晚上风浪又大，起来就感觉到压力很大，还真是怕。水后不怕是假的，都是百分之百怕。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我们兄弟就是比方说是外国的，我们碰到我们也救不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都是要这样，是关爱行动，爱护这个人民。你怕也要去，多怕你要去，你要有思想准备，都要去。
3: 狂风巨浪中，王树茂带领船员挺身而出。生死关头前，他从未有过半分退缩。30多年间，他抗击台风，救援遇险渔民600多人次，以一次次的义无反顾，将见义勇为的精神刻进闯海人的血脉，融入南海的滚滚涛声。
4: 孟斯是一个负责任的、敢做敢当。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从南沙那边开回来。在半路上，因为那个船舵已经坏了，船的话就要靠那个船舵来打方向，因为当时那个情形就比较着急。孟叔知道这个事情，就马上过来，把我们的船拉回来，一直拉到湛江，所以到现在我们都特别感激他。
5: 就是每当出现什么险情的时候，如果他只要收到求救信号，他都会不顾一切，先把险救了。以后生产才去考虑它，因为我们的生产是有成本的，所以他就是说不计较任何成本，不顾一切的去救。
4: 无论在海上遇到什么海风天也好，还是什么故障，只要是。

0: 莫蔬菜，我们心里都比较踏实。
1: 当玉米、玉米是最自然，所以感到非常幸运。
2: 我相信以后不以船长的身份出海了，肯定对这片大海是非常非常留恋的。
1: 对，不是海了，岛偶，我也在岸边望着这个大海。每天不到望大海，睡不了觉。我的幸福，我的什么事都是大海给我，我是对大海有深厚的感情。
3: 今天一边电话交给了我，我希望只要一年相遇就有，我俩我给他丢物那来。
1: 我们第一项要准备保护好岛屿，原引证。第二，观察海面的情况，海面岛上的结构，岛上的资源，保护海岛，保护南海，这是我们在带的责任和担当。
4: 从海上到陆地，从船头到村头，王树茂并没有真正退下来。如今他把船长的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自己转身扎根渔村，让海上的坚守延续为岸上的担当。
1: 我是六十多岁了，应该是不当书记了，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是六十岁就退休了，同年的早就吃闲饭了，在家里跟孙子啊玩玩啊喝茶。但是都感谢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都是要为人民忠主，群众的信念是来的，这样我就继续当这个孙继书。快到七十岁了，这么大的岁数最幸福的，救了这么多的渔民，把他们平平安安救回来，心里非常高兴，非常难过。当了孙继书以后，也感到非常幸福，有机会带领了两千多个的人民群众，发家致富。
4: 几十年来，王书茂的名字始终和这片海连在一起。风里来，浪里去，用最朴素的坚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旁人眼中的惊涛骇浪，于他却是必须迎上去的时刻。闯海人骨子里的勇敢与善良，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救援里，有了最具体的模样。古稀之年，最后一次出海领航，这不是告别，而是精神的激励，是潭门人对祖宗海的深情与眷恋，是守望相助的忠义与热血，更是对家国的守护与赤诚。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1: 你的家乡大海，我们想说祖宗海不是一股风化，这片海是我们祖祖辈辈用命创出来的，用船走下来的，每一个礁盘，每一个道浪都有我们祖辈的痕迹，所以我们要守护它，守护我们的家。
4: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 @ 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全能型说唱歌手艾热。
1: 故乡呀，千里万里，亲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0: 谢谢。
1: 成都的朋友，你们感觉怎么样？
2: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他不会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接。

0: 入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4: Take off, move it.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谆谆话语，亲切勉励。习近平总书记给施江小学学生的回信，激励孩子们奋发向上，争做时代好少年。教育战线勇担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施小林在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上强调，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量质齐升。
0: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全线铺轨。
1: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今天正式揭牌开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两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学生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谆谆话语如暖阳洒进孩子们的心里。两年来，从支江小学到全省教育战线，牢记殷殷嘱托，大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六一前夕，在南充市嘉陵区“花开新时代，艺教融合”成果展演中，支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一个朗诵节目，向习爷爷报告。他们用清脆的童声，向敬爱的习爷爷汇报两年来学校的变化，分享成长的收获。
3: 习爷爷在回信里面说，希望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学校开展了许多有趣的课，我参加了泥塑，也参加了舞蹈，每天都很开心。
2: 泥塑、舞蹈、劳动实践等一门门特色课程走进支江小学日常教学。学校还跟浙江金华光南小学牵手，通过东西部协作开设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感受艺术之美，体验创造的乐趣。不仅是艺术教育，体育教育同样热度攀升。记者在学校采访时，正赶上一场校园足球赛。如今，支江小学还专门开设了足球特长班，配备专职教练，课后训练、校内联赛、校际交流赛常年不断。
4: 我特别喜欢足球，我们一周有3次的足球训练。习爷爷希望我们全面发展，我们一定会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九个字就像种子一样种进支江小学校园的土壤。两年过去，种子发了芽，开出满园花。
5: 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也是我们办学最根本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擦亮感恩德育、美西银行、足球体育、劳动实践这几块品牌，同时深化与浙江和南充本地名校的合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未来。两年来，四川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泸州古蔺县，当地开展各类红色思政宣讲超300场次，覆盖师生数万人次。古蔺县第一小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正在建设的新校区还将长征故事融入校园文化空间，打造沉浸式大

0: 思政课堂，
1: 做到盖好房子，育好新人，以红色教育厚植品德，依托新教辅大楼丰富育人载体，培育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筑牢信仰之基，强化五育并举。雅安宝兴县结合当地文化资源，机器人编程比赛选取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历史场景，设置雪山伤员救助、战略物资运送模拟任务，在一次次程序优化与改进中，同学们直面难题。
2: 在雪山地形模型科创活动中，我了解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实践活动教会我团结拼搏、迎难而上，我会传承红色精神，热爱科学，积极进取。
0: 科学点燃梦想，助力成长。总书记在回信中还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一封信的温暖力量，是孩子们健康成长道路上最好的指引和陪伴。
3: 我会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做一名眼里有爱、心里有国、肩上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4: 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束光。我们有信心，让伊萨小学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脚下有球、眼中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国的强国少年。
5: 把爱党爱国、自立自强融入办学全过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自立品格，努力培育堪当家乡建设重任的新时代少年。
0: 奋进十五五，四川将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完善教育评价体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6: 五月二十五号至二十九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四川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7: 在川期间，调研组赴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北川中学和有关企业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洛桑江村指出，四川高度重视侨务工作，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侨务法治建设，涵养侨务资源，提升为侨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为全省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贡献了侨界力量。洛桑江村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研判、科学把握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以根魂梦为主线，坚持三个有利于侨务工作原则，大力推进侨务法治建设，全面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和水平。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共同奋斗。
8: 五月二十九号，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强化大抓项目的鲜明导向，完善并用好定期晾晒机制，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以重大项目稳中有进支撑经济大盘量质齐升，为“十五五”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施小林强调，要增强紧迫性、责任感，以项目为牵引组织经济工作，要扭住六个一批见真章、务实工，着力高质量抓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二三产齐头并进抓项目。工业要着力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铝量，大力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

0: 开展大规模新型技改，农业要着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促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做优川字号特色农业品牌。服务业要着力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瞄准全时全龄生活服务新需求，扩大服务消费新供给，全生命周期抓项目关键环节，把握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发挥链长办、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外贸服务专班等作用，提高项目成熟度，靶向招引高能级链主企业，建好用好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等平台，支持企业四上和新型技改，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用。省市协同联动抓项目，省政府领导抓实谋划推动，省直部门加强向上争取，统筹指导服务保障，并及时回应闭环解决问题。中央在川机构积极支持，省属国企做强主责主业，市州立足融入大局，资源禀赋优势特点，强化区域联动，提高推进质效。要注重把各项重点工作转化实化为具体项目，抓实抓深改革民生安全各领域工作，以项目支撑工作，坚持硬件软件并重，落实省委部署的改革任务，推进系统集成改革事项，善于将改革要求转化成项目推动举措，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促进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等优质均衡中谋划实施一批民生项目，加快谋划实施并险水库加固、能源安全等项目，做强城市生命线工程，建设报表通等体系，在算法模型、虚拟电厂等领域布局一批项目，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抓项目促投资，遵循市场化逻辑，综合评估经济社会效益，激发市场参与和民间投资活力。施小林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落实防汛、防地灾、抗震、安全生产、消防、交通、文旅体育消费安全措施，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主持会议，副省长胡云、马正勇、任京东、张东云，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等参加会议。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重要进展，全线铺轨工程启动，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成都的成渝中线高铁跨成都东西轴线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全线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钢轨以100米标准钢轨为原料，依次完成悬轨、除锈、焊接、探伤等10余道精密工序，加工为500米长无缝钢轨。铺轨节点的如期实现，标志着项目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3: 本次铺轨呢是那个585公里，第一个区段呢是从兖州到重庆，然后第二个区段呢，是从那个成都到兖州。我们还应用了正常机器人，使钢轨的受力呢更均匀一些，然后是咱们轨道更平顺。总计划呢是到年底铺轨完成。
2: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昨天，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内科教授陈磊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也是我省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科技工作者。20年来，他潜心钻研癫痫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推动患者致死致残率、女性不孕率大幅下降。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2: 癫痫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疾病负担最大的慢性神经疾病之一，占比达40%的育龄期女性癫痫患者还面临不孕率、后代畸胎率、死胎率都比普通女性高出数倍的重大问题。有着医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陈磊教授，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及亚洲首个专病队列，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就在前几天，陈磊教授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正式向全球公布，未来人们可以通过 AI 加摄像头的方式准确识别患者癫痫发作场景，为夜间发作的患者、无人照看的患者带来福音。
5: 哪怕是盖着被

0: 子，哪怕是很黑暗的情况下，我也能识别它是不是癫痫发作。我们把最常见的五类癫痫发作的类型全部都能识别清楚。我想未来如果能用到我们的天网，如果能用到我们的这个各个的公共场所，那就不会再出现癫痫患者在公共场所突然发作跌下去的时候摔伤的时候没有人救治没人看到。
1: 此外，陈磊教授还主编科普读物，作词科普歌曲，在危急关头勇担国家重任，推动高原病防治研究基地建设。此次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让他感觉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0: 未来我可能不仅仅是要把癫痫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把癫痫里面积累的经验和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推广应用到其他疾病当中去。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再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我觉得也愧对这个荣誉，也愧对我自己的一生。
1: 最美科技工作者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每年遴选表彰10位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
2: 今年4月15号，四川四姑娘山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就在今天，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
3: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姑娘山的游客中心。就在刚刚，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荣膺新的身份，走过10000年岁月的四川四姑娘山将迈出崭新的步伐。
4: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面积2764.01平方公里，是我省第四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海拔最高的世界地质公园。公园内拥有松潘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西康群浊基岩富里石建造和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峰三处具有世界级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记录了该地区从古特提斯洋边缘盆地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其中，西康氏褶皱可与世界著名的侏罗山氏及彭尼内氏褶皱相媲美，是中国松潘甘孜陆内造山带的突出例证。
5: 价值就体现在科学之美、生物多样性之美、人文之美。你看，雪山、森林、草甸、湖泊，全部呈现在一个这个空间里面，这体现了一种非常多样性的一种美。
4: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姊妹公园签约仪式。值得一提的是，四姑娘山与浙江长山今年一同跻身世界地质公园，并成为姊妹公园。接下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多领域交流合作。
6: 我们将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拓宽合作的渠道，联合开展地质科研合作，共同策划科普活动，提升科普影响力，加强合作伙伴的这种产品、文创产品的这种合作，携手推动两座世界地质公园的高质量发展。
4: 深创世界地质公园的4年间，四姑娘山在保护、管理、服务、展示等方面实现整体升级，四姑娘山博物馆集群建设完成。未来，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将持续加强地质遗址保护，促进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
7: 发挥地质科普特色，打造研学品牌，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给本地群众提供就业、创业机会，真正做到守护好绿水青山，用好地质资源，让世界地质公园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1年前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作为红色名城，近日甘孜泸定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4: 昨晚，红军桥中国路甘孜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泸定桥广场上演。演出以桥为核心意象，分为英雄之桥、团结之桥、跨越之桥、信仰之桥四大篇章，讲述人与红军战士、藏族女孩、当代建设者等角色展开情景对话，串联起历史与当下。
9: 红军桥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泸定桥，它是长征当中突破天堑的英雄之桥，也是甘孜群众和红军战士鱼水相亲的连心之桥。而中国路呢，则是由一座座无形和有形的桥连缀而成的发展之路、跨越之路、复兴之路，也体现了我们红军精神的当代传承。
4: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支支饱含深情的舞蹈，全面展现了甘孜

0: 儿女感恩奋进追赶跨越的昂扬风貌，也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与感动。
1: 红军的坚强和勇敢，他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视死如归。
2: 幸福的生活是用我们老一辈、我们先辈们的生命换下来的，所以我们后代人应该把这段历史断的跟他们讲下去。
0: 此外，泸定还开展了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百米长卷主题绘画活动，以及飞夺泸定桥红色健身跑等系列活动，追忆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
3: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0: 周杰，男，汉族，1980年9月生，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5月30号至6月5号，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4: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由四川省商务厅牵头，会同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帮扶省级机制办，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暖心三九”暨川渝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昨天在成都启动。活动汇聚川渝两地近100家企业，设置53个展区，展出400余款特色农产品及非遗文创，多家头部采购商与39个欠发达县域农产品企业集中签署采购合作协议，涉及订单金额1.2亿元。日前，世界最大跨境中城市钢箱拱桥泸州长江五桥南北两岸蓝塔同步精准封顶。这座主体结构用钢量约为3.4万吨的钢铁长虹，在200米高空实现了毫米级对接，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主桥钢结构安装的冲刺阶段。大桥通车后，不仅能缓解主城区交通压力，也为泸州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增添强劲动能。今天，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四川省赛在眉山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50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开设了飞行操控赛、蜂群舞蹈赛等10大类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科创少年们的操控技巧、逻辑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今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火热开踢。在下午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经过90分钟激战，南充队与绵阳队战成0-0。今晚19:35还将有3场比赛上演，分别是宜宾迎战成都、德阳挑战凉山以及自贡对阵乐山。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3: 还有不到1个小时，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的剩下3场比赛即将开踢，球员备战，摩拳擦掌，特色文艺排演精彩纷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绿茵场，感受川超的快乐与激情。

0: 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
6: 在哪里？记住，这是三招道：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干嘛去了？都一个多小时了。
1: 怎么了？
2: 对不起，找了半天才找到。
3: 来来来，
2: 实在对不起。
4: 费可，06速写信的，0620-5113。周末好好研究去吧。
0: 谢了。

0: 系的，想要租一下您的房子。谢谢。你怎么来了？
1: 点卡 IC 卡充值卡，梦幻西游魔兽世界劲舞团，帮我做校园代理吧。
2: 我还是好好学习吧。
1: 搞不懂你有说，说有什么好的？
2: 能进大学读书是我的梦想，考不进来就混进来呗。
1: 我这跟爸爸一样，电脑上也谁用机。
2: 没关系的，你生意那么好，
1: 你的底不过运气差嘛。
2: 怎么差了？
1: 最近打牌黑仔成日输钱，借住2000嚟洗下先啊，好唔好？
2: 2000？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1: 你租了个单元房吧？还装没钱啊？
2: 职工宿舍。为了蹭课方便，
1: 你还知道自己是蹭课的？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保安呢？老师啊，嗯，别愣着了。
2: 什么时候呀？
1: 蒸发呀。

0: 排骨厉害吗？
1: 你要是没那肯定没有的。
2: 咱们这一次啊，主要有两件事情要庆祝。第一，恭喜我们徐优师哥正式成为我们长江大学第五届金融社社长。这第二啊，要热烈的欢迎我们新成员费可。喂，阿胜，搞点游戏来玩玩啊！
3: 不呀，
0: 那我们玩点刺激的。
1: 来啊，
4: 刺激的，
5: 有多刺激？
0: 咱们一共十八个人啊，我这有十八张牌，啊，只有一张是 A， 抽到 K 的是国王，他可以让 A 说出他的真心话。
5: 哇，有点意思吧？
0: 谁是 K？
3: 不是我，
0: 出来吧，
6: 我是 K。
0: 我先来个狠的。抽到 A 的同学，请讲述自己的初恋故事啊！必须做到神奇兵吗？谁是 A？ 主动点！谁是 A？ 主动点啊！
5: 谁是 A？
7: 谁呀？
0: 谁呀？哎，
3: 我是 A。
2: 社长，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玩得起？
2: 痛不痛啊？
0: 来吧，好。
3: 来来来，其实我这个不算初恋。哎，
0: 预防针啊，
2: 这是预防针。
3: 我高二那年生了一场病，然后半个多月没去上课。当我再回去的时候，我一进教室，我看见我课桌上放着特别厚一沓笔记本。
0: 假的情书吧？
3: 没有，里面都是我请假期间每一门课的笔记。
0: 这么

0: 浪漫哦，
1: 这也太细心了吧。
2: 每一页都记得特别清楚，标着备注。我看着字迹，我就知道是谁写的。
3: 男主绝对出场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 他成绩一直是我们年级第一。
4: 果然是学姐啊，这谈恋爱都是讲学习哦。

0: 连初吻都没有？
1: 没有。
2: 这位男生没有考上成大，不然就没有许攸师哥什么事儿了。
3: 这人是谁啊？
1: 那之后呢？你们就再没见过吗？
4: 是啊，
5: 再没见过
4: 吗？
1: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6: 希望他一切都好吧。
7: 干杯，干杯！
8: 啊，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15: 干杯！
16: 干杯！
17: 干杯！
18: 干杯！
19: 干杯！
20: 干杯！
21: 干杯！
22: 干杯！

0: 怎么没跟我说的是啥？
1: 你刚才这么多人面，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今晚
1: 没有什么好讲的，跟你没有什么
0: 说的。刚刚让你说你就说呀。
1: 玩游戏嘛，大家都要
0: 玩游戏，你就说呀。
1: 那是你出的题啊。刚才讲话。
0: 好，是我出的题，那怎么？
2: 变天了，咱还能上山吗？
3: 这也太冷了吧！大家还要上吗？哎，来都来了，啊对，比半途而废啊！日出就暖和了，而且身上冻起来就热乎，跟我上！
2: 走，
3: 体力好的跟我走，
2: 冲啊！
3: 大家互相照应一下啊！

0: 一直没问你，两年前为什么弃考啊？
1: 为了帮我弟。
0: 可是连本科线都没过，这是你的水平吗？
1: 我们已经跟大部队走散了，得赶快找到路。
0: 你是故意的吗？
1: 不是。
2: 你为什么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1: 我没有想到会在考场遇到你。
2: 你怀疑是我举报你？

대충

我找着你们了，我这儿有热水，给你们喝。我去找其他人。有什么？

0: 你们一共几个人啊？
1: 十八个。
2: 十八个。
0: 好。

0: 我们已经在全城搜集了大量的数据，根据气温、骤降等零度以下，又在雨水中暴露了七八个小时。
1: 我们已经几乎所有同学都出现了室温的状态，程度轻的简单处理，观察一下就可以出院了。个别情况严重的，已经出现了语言困难、肌肉协调能力丧失等症状，正在全力抢救。
2: 谁组织的？
1: 这是金庸社组织的什么拓展训练吧？简直是瞎胡闹！负责人是谁？负责人呢？
3: 是我。
1: 把所有参加这次登山的同学姓名、院系、年级。
3: 都写出来，一共几个人？你什么意思啊？责任都在我，把我一个人吧。
1: 我不想连累其他同学。你还在这里充英雄？你有什么能力负这个责任？你有什么资格负这个责任？我不管你爸是谁，事情到了这一步，现在还有三位同学在医院接受抢救。 这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你这个处分是跑不掉的。
3: 你不写，我就一个一个的查，所有人都给处分。
4: 那就把我开了吧。
1: 事到如今，你还在这嘴硬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后果有多严重，影响有多恶劣吗？
3: 反正我绝对不写。
4: 我写。
1: 好。

0: 不得不回去我那个狗窝呢啊。
1: 你手怎么了？
0: 没事啊，被斩断一根手指而已，没什么大不了。

0: 哎，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美丽啊，是我，靠！还好你没死，不然我都不知道投靠谁以后。
1: 到底想吗？被人出现做局了，输掉好几万，幻想咧就斩咗只手指，再幻想咧仲要斩多条啊！
0: 你想我怎么帮你？
1: 有钱你借我点钱，没钱的话让我在这躲躲，可以吧？这是租的房子。 进进出出的邻居都认识，再说这也不对外。
0: 不对外，你不是外人吗？

0: 蜗牛。
1: 欧哥，
2: 我要被开除了。
1: 这么严重？
3: 议论哗然。名校高材生毫无经验冒闯深山，启动数百人搜救行动队，还有人在医院里躺着，学校不开除我，都没法跟家长们交代了。
1: 你再去跟学校争取一下，认个错。
3: 就算留下来，我在学校的名声也臭了。学校让我把所有成员的名单上报，我拒绝。
4: 可有人主动交代了，
3: 但是
4: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他为什么会独独漏掉你呢？
4: 老师正在查，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3: 有人？
5: 怎么不告诉我？谁啊？
1: 一个朋友。
5: 是何山吗？
1: 不是，欧哥，真不是何山师姐。
5: 何山，是你爸？
1: 真不是。我哋做钱咩？开开开！
5: 肥仔，佢边个嚟噶？
1: 这是我师哥，国贸系的徐欧。
3: 对不起啊，误会你了。
1: 没关系，师哥。

0: 你放心，我唔会害你噶。
1: 小乔，你别举报我行吗？我才刚刚在城大站住脚，我交了一些朋友，还有欣赏我的老师，看在我们的旧情上，帮我保密好吗？
0: 我这个人呢，是从来不出卖朋友的，除非这个朋友他不讲义气。你有闲有事的朋友同学这么多，满吗？没有懒的吧？啊？
1: 我真没有什么有钱的朋友。
0: 刚才那个了，青龙社，我操，一听就有钱。你不去是吧？等我自己管他要吧。

0: 喂，
1: 大瑞，你爸不行了，阿姨求求你，回来看看你爸。

0: 其实在你走以前，你爸就查出这个病了，一直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现在人撑不住了，怎么你也得回来见一面。
1: 没吃了，
0: 尿毒症晚期，隔天就要透析。这些年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干了，你弟弟也是把工资都寄回来给你爸爸看病。只是阿姨觉得你们父子一场，再有什么恩怨也是阿姨的错。你不回来，你爸不会瞑目的。
1: 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0: 你误会了，我不是和你要钱，我是觉得这20年不管我们有什么恩恩怨怨，今天当着你爸咱们就心平共享，别让你爸带着遗憾走。
1: 有病例吗？

0: 医生说
1: 没治了，除了做肾移植。
2: 发给程江的朋友，让他们想想办法。

哎，对了，发函分析你过了吗？过了。多少分？80分。吕教授打分那么行，你还能拿80多？记不清了，反正过了。舒老师的拓扑学你选了吗？选了。几个学分？2个。3分。 TOP 学的老师姓陆，发函分析老师不姓吕，姓宋，最高分给到70多，没有到80分的，你到底是谁？

0: 为什么混进成大的校园？
1: 师哥，
2: 停停停！你蹭课的，我退学的就别叫师哥了吧。
1: 我只是想好好读几天书。后门右转要成教。啊，对了，我忘了你没钱，还找我借钱对吧？这钱呢，是给你爸做摄影师的，想要吗？你不连这个事也是骗我的吧？
2: 你刚才看到了，你能做假学生证，就不能做假兵力啊。兵力是真的，我爸现在躺在会山医院里。今天是我在成大的最后一天，他们都是来送我的，我觉得非常丢人，但不是因为退学，而是因为被你们俩。
1: 耍了一年，行，你听我解释。徐有婷，
2: 分手吧。飞哥，还是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管，你现在立刻给教务处打电话自首，说你是冒充成大的学生，然后永远滚出成大的校园。

0: 哎，你好，家务处吗？
1: 喂，喂，
2: 没打，你赶紧走吧，
0: 数一下吧。
2: 还想骗钱？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了。

0: 钱搜到了吗？
1: 借到了，正在给你送去的路上。
2: 好，等你啊。

0: 跟我们走一趟。你妈还买我？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1: 这也判了他，你来受不了。
2: 泽瑞。

那次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许攸去了美国，我的生活回到平淡，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突然有一天，Fake加了我的微信，应该是通过手机号搜索的。我们只是逢年过节发个祝福。 还有通过朋友圈看到他过得越来越好，直到他突然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以为那场婚礼是个句号，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没想到过了不到2年，又有人因为他找上我。

0: 刘默。
1: 你好，全在时代河山。你发的邮件我已经收到了，但是你说的特别模糊，所以我可能直接一点。你说的内幕消息具体指的是哪方面？然后酬劳费你打算要多少？需不需要帮你隐去你的身份还有姓名？录音不介意吧？到时候会做声音处理的，你放心。那咱们开始吧。
0: 你认识费克吗？
1: 没有联系，怎么了？
0: 那李泽瑞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跟他都是惠山一中零五届的，你又是他唯一一个叫到婚礼上的大学同学，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他人在哪？
1: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费可骗了很多人，资金可能上亿，还有一条人命。
1: 谁啊？
0: 他的妻子陈佳佳。
2: 陈佳佳小姐，欢迎回国。我是你爸爸的司机谭武，来接你。
3: 他自己怎么不来？
2: 陈总有个很重要的会，让我先接你去会所，吃的都安排好了。
3: 我不去，我想吃海鲜排档。
2: 我来吧。
3: 跟我去龙记啊。
2: 龙记。
0: 从那天起，我给陈佳佳开车。
3: 走了。

0: 英国？
1: 去新加坡。哎，别动，在这儿等我啊。
0: 箱子。
1: 在这儿等我。
0: 这儿不让停车的呀。

0: 陈小姐，怎么没飞啊？
1: 刘墨
2: 啊，
1: 问你个问题，你是跟我一伙的还是跟我爸一伙的？
0: 你爸是我老板。
1: 那你开门吧，我打车。
0: 哎，我跟你一伙。
1: 我爸让我去新加坡相亲，我不去。
0: 跑这么远相亲？
1: 顺便旅游呗。我爸说有个朋友的儿子在那边读研，一直让我去，我才不去。
0: 那对方接不到你的话，肯定也会给你爸打电话啊。
1: 你以为人家想见我啊？他有女朋友，只不过没敢告诉爸妈。
0: 那你打算骗他多久？
1: 两个星期。
0: 这么久啊？那怎么骗得过去啊？
1: 怎么骗不过去了？我爸这么傻。
0: 那我送你到哪个酒店？
1: 不行，我要是一刷副卡，我爸那儿就会有通知。先去你家吧。
0: 我家？
1: 嗯，走了。

0: 不用换鞋。
1: 哎，你这房子挺有南洋的风格嘛。
0: 啊，这本来也是华侨出资盖的，有100多年了。
1: 我有个想法，我把你这儿改造一下，变成新加坡的民宿，然后我再跟我爸视频，不就能混过去了吗？哎，有钱吗？借我点儿。
0: 钱？
1: 帮我拿点现金，我要去酒店开房。干嘛？你还真想让我住你家呀？
0: 好，那我直接在携程上给你订一个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这附近都挺好的。
1: 人要活精致一点，不然都碰到了。刘旺，快快快快快！
2: 那两周他每天都会来我家待会儿，跟陈总视频。我们当时天真的以为可以瞒过去。
1: 我知道了，爸爸，我睡觉去了。
3: 一会儿我也睡了。
1: 嗯，
3: 拜拜。
1: 拜拜。刘默，送我去 K1。
4: 美女啊，加个微信吧。
0: 你要不要喝水？
1: 嗯。
0: 哎呀，慢点慢点慢。你房卡在哪儿？我发你包了。在兜里。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非变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

0: 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阿卡连塔内，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你要不要喝水？嗯。哎呀，慢点，慢点，慢。你房卡在哪？
1: 我发你包了。在兜里。

0: 跟我几年了？快5年了。还开心吗？开心的。一个月拿多少？8000。满意吗？满意，够用的。发叔，那昨晚。
1: 那件事就别提了，肯定是佳佳逼着你合伙来骗我，是吧？是这么回事啊，我有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需要找一个助理帮他抱抱腿儿，看看邮件，整理一下合同。我看你比较合适啊，我就把你介绍给他了。
0: 我怕我胜任不了，我还是开车吧。别小看人家，
1: 很有实力的，你也不小了，坐办公室挺好的，有发展，不能开一辈子车，是不是？以后还要赚钱。

0: Inferno.
1: <笑>就这么定了，这是明确。你就说是我介绍的，去吧。法叔，我不想学。我跟您坦白吧，我喜欢陈佳佳。

0: 我让你看着他，护着他，你他妈怎么做的？他喝多了，我叮嘱你多少次了，让你看着他，让他少喝酒。你他妈还骗我，还趁机占他的便宜。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狼心狗肺的东西！法叔，你给个机会吧，我跟了你5年了。 这5年来，你一直都很照顾我，把我当晚辈一样。我觉得我的人品你也了解。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是真的喜欢佳佳。
1: 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吗？给我滚，永远别让我见到你，滚得越远越好。

0: 我陈淑芳从来不低头，今天我跟你道歉。你想清楚了，你们俩不般配，不会有结果的。如果你真的在意佳佳，你就放弃。
1: 随便拿，发叔，我不要钱。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见佳佳了。感谢这5年来的照顾，陈总，
2: 不走。

0: 刘默呢？
1: 辞职了。
0: 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1: 可能在开车吧，做这种工作不接电话很正常。
0: 你把他找回来。
1: 他已经离开城江了，我安排罗叔给你当司机，你不可能再见到他。

0: 这谁的血？忘记一个人很快的，你也不小了。爸爸给你找个适合你结婚的人。
1: 刘默，刘默，刘默，你出来！刘默。

0: 你选择他的痛苦在后面，一定远远大于你嫁给费可的痛苦。
1: 爸，我求你了。
0: 你说你迟早都会感谢我的，你忘不掉他是因为你脑子出了问题，啊，被他下蛊了。爸爸是为你好，啊。

几个月后，佳佳订婚了。我听说对方是个很出色的男孩，我很嫉妒，也很好奇。

0: 陈总他们家原来的司机。陈小姐要是想吃龙记，多放海南辣椒酱，挤两个小青柠。
1: 知道。
0: 夏天的时候，他会把空调开得比较低，你悄悄调高一点。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没了。祝你们幸福。
1: 会的。
0: 哦，对了，别跟他说我来过。
1: 嗯，
0: 谢谢。

0: 我和费可一直在演戏给你看，我就没让费可动过一根指头，这都是你逼我的。
1: 你去哪儿？
0: 我去找刘默，他在沙岭开专车，我有他新号码。
1: 不许去。

0: 昨晚，一女子驾驶保时捷在城沙高速 S2幺出口附近遭遇车祸，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和处理工作。据救援人员介绍，该驾驶员陈女士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初步判断车祸是由于超速行驶所导致。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让开！
2: 让开！
3: 陈先生怎么样了？
2: 有人家属吗？
1: 陈先生怎么样了？让我进。

0: 法术，让我见见沈小姐。
1: 这枪没有。

我一定找到他，给佳佳报仇。我一定找到他，我一定。

这间房给你住，车前人随便要，掘地三尺，也要把费克这个王八蛋给我挖出来。我要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做，有没有动过？

0: 费可的真名叫李泽瑞，惠山人，跟李副司长没有任何的关系。中学的时候的确拿过奥赛金牌，后来帮同父异母的弟弟顶好，被禁考了5年，前后一共用了7个电话。2015年，费可频繁联系过一个叫苏倩的女人。这个苏倩是伟伦医疗的财务总监，也是赵小阳的太太。同样是2015年，费可住在一个叫陈浩的人的家里。他交过一个女朋友，叫张轩，现在在一家医美机构当客户经理。还有一个可疑的人，但他们2007年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却是费可婚礼上出现的唯一的一个同学。
1: 那他们报警了？
0: 他们没有。
1: 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
1: 陈淑发不是想要费可复发，他是想要费可的命。
0: 他为什么选我？是因为我也恨费可。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帮他？
0: 我们必须得在陈淑发之前找到费可。就像何善说的，无论费可犯了多大的罪，无论各位跟他有多深的仇，惩罚他的应该是法律，不是私刑。我跟了陈总4-5年，他对我一直很好，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我不是在救费可，我是在救你，法叔。
1: 我走访了不少费可的朋友、同学，

0: 我翻了你们每个人的社交账号，下载了每一张照片，对比 Fake 的朋友圈做时间对比线，梳理出了他这几年行骗的脉络。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们几个不一样。
2: 是我的意思，你可能不记得了，我们吃过一次饭。
3: 啊！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好久
4: 不见，来来来，快坐。哎呦，我们轩儿啊，可是高材生啊。
5: 哪个院校毕业的？
6: 我成大毕业的。
7: 成大？
2: 那你认识一个叫费可的吗？我们一个小兄弟。
6: 上大学那会儿经常一起玩，这几年没什么联系了。

0: 人怎么样？不清楚。刚才还说经常在一起玩呢，怎么现在就不大清楚了？
1: 忘了，不记得了。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3: 直接倒我罚一杯啊！
2: 罚一杯，罚一杯。<笑>
3: 这就对了。<笑>
4: 为什么打电话给你？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只有听到你的声音。 我才会觉得自己回到了魏晨一中18岁干干净净、无忧无虑的自己。只有见到你，我才是我。你能过来吗？我有个东西想交给你。
5: 从费可塞给我的 U 盘里，我看到了他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与你们每个人之间所发生的过往。费可被绑架了，你确定吗？我亲眼看见他被那辆车拉走的。
6: 工业盐中毒，洗了胃，已经救活了。
5: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6: 陈叔发把他藏了起来，没有给我透露什么消息。他只是跟我说，让我把这些人同时约到从安岛上，然后放出费可已经死了的消息。 这样他们就会出现。不行，
5: 我们要阻止他。想不到我们这个任务的最后一步，居然是从发叔的手底下救过费可的命。我们也想救大家。我们不是要放过费可，而是把他交给法律。

0: 最后一个问题。12年前，是不是你举报的我？
1: 这个月的6号和7号，你有没有在惠山十中的考场上见过李泽威呢？
2: 他怎么了？
1: 我们怀疑他替考。你回忆一下。
2: 见过，他陪他弟李泽天去的。如果是我的诚实伤害到你，那我不会道歉。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经常会感到自责。如果10年前我站出来说，你不叫费可，你也不是成大的学生，你还会变成这样吗？你可能就不会在谎言里越陷越深。你其实不是爱钱，甚至算不上虚荣，你只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你在用你的方式证明自己，不断对抗你的假想敌。你害怕被欺骗，害怕被辜负，你憎恨被人利用和摆布。一旦有人对你有所图，你就会用你的方式成百上千倍的报复回去。这些钱你从来都没有挥霍，这些数字也只是你的积分牌。没有大学，没有职场，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就没法证明自己，你就没有真切的存在感。但是李泽瑞，人生不是一场比赛，人生没有金牌。我经常会感到内疚，是我相信了你，我相信了你说你想好好念书，想偷偷回成大上完一次大学的说辞，我才动了恻隐之心。

0: 其实害了船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才要做点什么，尽可能的去补救。我一定要弄清真相，一定要找到你。
1: 多希望是你举报我呀，
2: 可是，
1: 谢谢你。

0: 我只骗了你们，会辜负了我自己。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不求你们放过我。这10年我一直活在恐惧里，我追求名利、地位、金钱和尊严。
1: 回去吧，我们一起回去。去我该去的地方。至少这一辈子能做对一件事，都不要再错下去了。我要确诊了，肝癌晚期，活不过半年了。 我死之前，一定要把你带走。
2: 我早就调整巡航方向了，船已经往回开了。

0: 飞哥，
1: 林清白啊，
2: 07级，06数学系，
1: 成大材料系，没人可以控制我。

0: 死者男性，30岁左右，身高1米83，身面不详。李泽瑞。
1: 叫李泽瑞。

0: 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我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把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时代向前，
0: 发展向心。

0: 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这是一张清朝光绪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赈灾而发行的彩票，面值60文钱，也就是6枚铜板。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908年，当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票出现在地处偏僻的广东梅县时，就连县城里的那些见过世面的人们，面对这个叫做千绢票的新奇玩意儿，也只是驻足观望。而一个刚满8岁的乡下孩子，却攥着从收入微薄的祖父身上讨得的几枚铜板，挤过看热闹的人群，用这点来之不易的零花钱为自己下了一个赌注。3天后，彩票开奖，孩子的祖父吓了一大跳，他并不知道孙儿竟会拿着他给的零花钱去买彩票，他更不敢相信孙儿居然博得头彩，高中1000大洋。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小小的博弈，彻底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使他有了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底气。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精神领袖的一代巨匠林风眠。今天当我们走进林风眠的人生故事时，产生了种种疑惑，为什么在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儿时博弈的那种幸运？为什么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每一次辉煌的开场却总会伴随着一个悲剧的结尾？在这些不朽画作的背后，林风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疑问。

2014年4月，中华艺术宫笼罩在一片春雨之中。在这个曾经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宏大建筑里，为一代绘画

0: 大师林风眠专门设置的展厅，正迎接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观众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林风眠一生不同时期最具个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作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林风眠用他悲天悯人的气质，将中西艺术的手法与精神奇特地契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了梦幻悠远的空灵和寂寥苍茫的意蕴。水墨淋漓的芦荡中，飞翔起孤独的秋雾，娴雅甜美的东方侍女透露着一种伤感神秘的韵味。这充满空寂的山水世界，古远而苍茫，带着飘渺的烟飞。这些极具抽象意味的静物，仿佛被一种求生的力量催动着，在灿烂中脱尽俗尘，显露出梦乡般的纯净。林风眠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朦胧的诗意，浸透着淡淡的哀愁。这是一个艺术家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倾诉。这一幅幅历经风吹雨淋仍然生机勃勃的画作，因为岁月的沉淀而迸发出了浓烈璀璨的生命力。
1: 林风眠艺术最大的特点，它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
2: 它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基础，在它后面很多人，包括赵无极，包括这个吴冠中啊，都是说老实话都是追随林风眠这条道路的。我没有林风眠，中国也缺少了一块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
1: 所以说我称林风眠先生是一个当代百年的巨匠，而这种巨匠是江山代有人才作，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属于这样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一个领袖性的旗手性的人物。
0: 尽管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却十分陌生而遥远。即便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信息也如他的作品一样飘渺而抽象，甚至充满传奇。他的一切都仿佛是一个让人永远猜不透的谜。或许只有这张拍摄于香港的晚年肖像，才会让人们感受到它最真实的存在。饱受岁月雕造的面庞正中，有一个硕大的鼻梁，宽厚而朴实，面容带着歉意的微笑，仿佛在向世人告别，但是微抿的双唇却像是欲言又止，似乎纠结于自己一生的秘密。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晚年的林风眠常以这句话开始他的回忆。林风眠所说的庚子年是公历1900年，伴随着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枪炮声，中国的历史翻到了20世纪的这一页。林风眠出生3天，清政府与占领紫禁城、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签署了庚子赔款。就在这样的不祥之年，林风眠出生了。这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多灾多难。这里是林风眠的故乡广东省梅州市。2013年11月， 我们百年巨匠设置

0: 族对林风眠人生足迹的追寻，开始于这个被称作华侨之乡、世界客都的客家人聚居地。
1: 离故居应该还挺远的，没有出城呢，现在还是在城区。
0: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穿行在这里的街巷间，我们已经很难再产生关于这个城市1900年时的想象。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格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这个院子叫敦玉居，是林风眠的父亲林伯恩起的名。大门上依然保留着当年他亲手书写的字迹。敦玉居听起来像是个书香门第，其实只是个穷苦人家。林家赖以生存的行当是做石匠。梅州地处山区，石材丰富，石雕是一个自古就有的传统行当。今天梅州的石匠手艺已经闻名全国，他们雕琢的石器甚至远销国外，当地的石匠也因此而富足。然而100多年前，林风眠的祖父石匠林维仁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作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手艺人，他只能靠打石头挣点小钱勉强度日。
2: 那些大量的史料里面来看，当时的传统的这种梅州的石匠一般来接的要么就是寺庙里面的那个石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盖寺庙也不多了，那个年代更多的其实是在做这种墓地里面的墓碑。
3: 爷爷跟父亲都是石匠，给人打墓碑的那种石匠。他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4: 不好啊，相当艰苦啊。这一毕业退位啊，要是一个身体啊，两个人。
0: 1900年11月23日，农历庚子岁10月初2，在这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刚刚脱离娘胎的林风眠就命悬一线。由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父亲林伯恩担心养不活，刚一出生就把他抱出家门，打算丢弃在村外的后山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母亲冲出门来，拼命从丈夫怀里抢过自己的孩子，林风眠因此捡回一条命。从此母亲成为幼小的林风眠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在林风眠创作生涯中，侍女是他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在这些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所有时期的代表作品里，这种静谧、凄美、伤感的形象不断重复出现，似乎都在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他这是在诉说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
5: 那么他那个时候，他跟妈妈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是林先生他告诉我的，有一两件复活在我这里，这个一个风景啊，一个海边，这个光线不同，他就是怀念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对他好得很。
0: 在一女冯毅的文章里，林风眠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母亲：姓雀名亚代，中等身材，是山区汉族与本地苗瑶混合的后代。他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让林风眠终生难忘的是，他5岁时

看妈妈洗头的场景。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

0: 姣好的面容，却并不被家里人待见。林风眠写道：“母亲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都似乎待她不好，一直是从早到晚，让人欺侮。”年幼的林风眠一定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梅州虽然地处广东沿海，但北方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自古就保持着中原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儒教礼仪。在河公岭村，林姓是一个大家族，祠堂里至今依然能看到清朝末年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子。尽管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但是在当时，礼教的规矩却无处不在。而林风眠的母亲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族人眼里，这个山野女人完全不懂礼教规矩。林家娶她进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家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注定了林风眠会遭遇生命中那场即将到来的悲剧。那场悲剧到来之前，在林风眠这个当时只有5岁的孩子眼里，他的童年是充满梦幻和美好的。我记得在空地的周围靠屋左侧是菜园，菜园与空地间有一排很大的荆棘丛，开着鲜红如血一样的小花。不远就是小河，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捉小鱼的地方。清澈的水和一块块的鹅卵石里都有很多小鱼。据说也就是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让他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而这一切都是快乐的。但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久就被一场现实的悲剧彻底毁灭。林家的祠堂留给林风眠的是一生的痛苦。在这里，他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林风眠7岁那年，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冷落和家人的欺侮，与村里一个年轻的染匠私奔了。这对于林氏家族无疑是奇耻大辱。十几天后，母亲被族人抓了回来，痛打游街之后被绑在祠堂前，浇上火油准备烧死。林风眠当时被关在屋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家突然有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找到一把刀，冲出屋门大叫，要去杀死他们，杀死全族的人。远远的看到了妈妈垂着手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让我接近妈妈，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林风眠疯狂的行为和声嘶力竭的哭闹挽救了母亲的性命，却没能将母亲留下。最终家族决定把这个辱没祖宗的女人卖掉。临卖前，林风眠溜出家门去看母亲，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1: 所以林先生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讲话不多，都跟那个时候有关系。林先生一直到后来，到了杭州还找妈妈花钱，

0: 但是他告诉我，那是肯定已经给人家卖掉了。
1: 没有人知道，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刚刚七岁的林风眠是如何化解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也许正是这段发生在童年的悲惨经历，让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林风眠在一生中反复用画笔表现同一个主题，劈山救母。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节。
2: 这宝莲灯这个故事，我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一定是那个，也是救母嘛，他也曾经拿过菜刀，挥舞了菜刀去救过他的妈妈。我想这个我估计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
1: 在林风眠家的屋后的那座山名叫老虎岩，据说失去母亲的林风眠每天都会站在老虎岩顶，久久地眺望着大山之外的远方，无论风霜雨雪从未间断。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看来，应该就是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逃离家乡的强烈愿望。母亲离去后，年迈的祖父成为林风眠内心最后的依托，两人从此相依为命。林风眠回忆说，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边，帮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晴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对于年幼的林风眠而言，祖父无疑是不幸之后唯一仅存的万幸。就是这点万幸，为林风眠不幸的人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八岁那年，祖父给了他几枚铜板。对于靠黄豆救菜的林家来说，即使大人也不敢将一枚铜板视为小钱。然而逃离新奇的林风眠却不顾一切地用这几枚铜板为自己下了一生的赌注。三天后他赌赢了。
3: 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他得过一笔奖金，就买了一个等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彩票，中了一个头奖，得了1000块大洋。
1: 1000块大洋，对于处境穷困的林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在清末，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只有40-50块大洋，这笔巨款足可以在省城广州买一座带花园的洋楼。
3: 是祖父去拿这个钱的，而且呢是由祖父来掌管的。因为后来这一笔钱，后来他的父亲也有后妈了，就是也赋闲了以后就养了3个孩子啊，什么都是要靠这个一笔钱来开销的。所以他到了他这个出国的时候，1919年出国的时候，只用剩200块。
1: 由清末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梅州中学，始创于1904年。建校100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广东、福建等地学子的求学之所。如今林风眠的名字在同学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都以这位昔日

的校友而感到自豪。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这座名校的大门，开始了4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由于早年随父临画，林风眠早熟的画才得到了梁先生的赞赏。他发现这个学生对形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并且善于发挥和创造，于是经常破格给林风眠的作业打出120分。同学们不解，梁先生说，你们画的与我一样好，可得100分，他比我还画得好，自然该得120分。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这张照片上的人叫林文征，他是林风眠在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据林文征后来回忆，中学时林风眠除了喜爱绘画，对诗词尤其是唐诗特别着迷，他们的志趣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召集了学校里的一群少年诗友，结成了探离诗社。林文征任社长，林风眠任副社长，大家同声唱和，以诗会友。这种传统诗文的陶冶，不仅给林风眠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化功底，也为他后来诗情画意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这番早年的同窗情谊，为林风眠未来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林文征与林风眠不仅因为志同道合，而且在多舛的岁月中一生相随。而他们的另一位室友，面对黑暗的世道，最终选择了弃笔从戎、金戈铁马的人生，成为了新中国开国元帅，他叫叶剑英。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青年学子的留洋热潮逐渐兴起。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对前途感到彷徨的林风眠，收到了林文征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欣喜若狂。自幼便想要离开，并对西洋艺术有着美好憧憬的林风眠，毫不犹豫地拿着中彩票剩下的最后200块大洋，只身来到上海。1919年12月25日，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征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游轮奥德雷纳蓬号。同船而行的还有蔡和森、蔡畅、向景宇、葛建豪、李立三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此时19岁的林风眠意气风发，这个乡村青年以为自此便搭上了人生幸运的巨轮，而他却无法预见到命运的流转。如果他没有去法国学习西方美术，他便不必承受后来延续一生的痛苦和磨难。

0: 善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1927年7月23日午夜，地处北京闹市区王府井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蹊跷事。伴随着盛夏的蝉鸣声，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此时，一个瘦小的身影，却在夜色的掩映下，匆匆走出了校门。就在不远处的胡同口，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守着一辆黄包车，焦急地等待着。当他们看到来人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来到车前时，大家立即连扶带拉，将他送上了车。车夫旋即迈开大步，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飞奔起来。很快，黄包车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连夜逃离国立艺专的神秘人物，竟会是一年半前才从法兰西荣耀归国，因担任这所当时全国唯一的艺术最高学府校长而轰动一时的大艺术家林风眠。一年半前，早已定居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因出众的才华而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赞佩器重的林风眠，在接到隆重邀请，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的时候，他看到的或许是一个

辉煌的未来。然而，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归国后风光无限的校长生涯竟会如此短暂，下场竟然会落得如此不堪。

0: 法国的首都巴黎，散发着由文化艺术积淀而成的浪漫情调。巴黎风情来自它得天独厚的艺术底蕴。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就是这样一块艺术的风水宝地。坐落在波拿巴路尽头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300年来一直引领着世界艺术的时代风潮。1921年9月，从美洲山区赤脚走出来的乡下青年林风眠，经过了1年多的辗转，终于踏进了这所世界顶尖艺术殿堂的大门。这张照片上，站在中间的是林风眠，在他身后是林文征和后来成为中国雕塑泰斗的李金发。这三个未脱稚气的年轻人，一同来自梅州中学，又一同进入巴黎美院。他们怀揣共同的艺术理想，注定要书写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非凡的一页。100年前的欧洲，绘画艺术的主流已从古典的写实主义经由印象主义悄然过渡到了现代主义。除了部分美术学院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艺术家们大多摒弃了近代以来严格写实、照物象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
1: 照相机的发明，西方已经逐步摆脱了写实这一类，因为你不论怎么样写实，你都写不过照相机那种还原的写实的这种呈现，那么就才开始摆脱这样的写实，才有了印象派啊，以至后来的后印象派。
0: 当林风眠来到巴黎时，野兽派的马蒂斯和立体派的毕加索已经获得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最受时代追捧的新星。怀抱一腔热情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风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2: 客观地说，林风眠没有受到过什么真正的传统的旧学的洗礼，也没有传统旧学的知识和根底，他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样的一个人物。他的真正的教育就是从法国开始的，他所有的教育都是西方的知识谱系。
0: 在林风眠进入巴黎美院1年之前，他来法国的第一站是枫丹白露的法语学校，半年之后进入了地荣美术学院，靠做油漆工的微薄收入开始学习绘画艺术。在院长杨希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芥子园画谱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希斯惊叹不已，他决定为他创造一次机会。
3: 那个地荣的那个校长啊，觉得林风眠天赋比较好，那么他就主动，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学了，我给你推荐到巴黎美院，是吧？比他那个地方上的小美院呢要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林风眠就转到巴黎美院学了。
0: 这是一张巴黎美院院长科罗蒙画室的学生注册表，1629号就是林风眠，注册日期

0: 北，1921年5月26日，在科罗蒙这位法国学院派大师教过的中国学生里，除了林风眠，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徐悲鸿选择了学习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技法，而林风眠却在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当时的克罗蒙或许未曾料到，这两位学生将会对他们祖国未来的艺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迈向现代的步伐有多种道路，徐悲鸿的那个路也可以走，林风眠的道路也可以走，两者是不违背、不相悖的，应该是同一个目标的。因为中国需要有继承西方现代古典艺术的传统的徐悲鸿，把西方的古典艺术引进来，也应该有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这种理念和方法引进来的林风眠。
0: 20世纪20年代的林风眠是幸运的，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已经不再需要经过长期刻板的技术训练。主流艺术所追求的是强调主观感受和注重个性化的自由表达。林风眠在不断的观摩与实践中领悟到了现代主义的绘画语言。纵观林风眠一生的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后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等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对他的影响，而他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探索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一年后，当林风眠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专程来巴黎探望他的老院长杨西斯时，谁知他很不满意，批评林风眠学得太肤浅。他诚恳而严厉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的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老师的指点，对于在艺术创作上一度沉迷在自然主义框子里的林风眠，犹如当头一棒，让他猛然警醒。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承载了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艺术。在博物馆，林风眠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精美的陶瓷和绘画珍品，激动不已。他折服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超凡魅力。多年后，他感叹道：“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2: 那么他才发现，这个学西洋的艺术固然要学，中国的艺术同样要学。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开始起，就确立了这个中西融合创造艺术的这么一个思想。
0: 巴黎美院位于著名的拉丁区，在当时由于房租低廉，这里曾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贫困艺术家的聚居地。这群自由自在、生性乐观的艺术家们并不在乎物质贫富，他们热爱艺术，天真善良，为人单纯。林风眠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与五七同志终日埋首画室之中，奋起全力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浸淫下，林风眠逐渐滋生了一种追求纯粹的艺术。

述了一下。如果说西洋的留学生涯让林风眠在艺术上收获颇丰的话，他收获的不仅仅只是艺术，还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张照片上的女子名叫爱丽丝·冯罗达，是德籍奥地利的贵族后裔。1923年，应好友的邀请，林风眠与同学结伴来到德国观摩写生，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游学生涯。一次在银行兑换货币时的偶遇，使他与这位当时还在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一见钟情。在那段日子里，当同伴们外出写生或游览时，林风眠却常常和他的心上人携手在柏林四处游历，出入博物馆与剧院，聆听莫扎特、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恋爱时光。正是罗达把林风眠引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海洋，从此音乐成为了林风眠毕生的爱好。一年后的1924年初，林风眠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巴黎。就在幸福的生活拉开帷幕之际，他没有料到迎来的却是令他痛不欲生的厄运。婚后一年，罗达怀孕了。年轻的夫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产后不久，罗达染上了严重的产褥热，很快便离开了人世。新生儿不久后也跟随母亲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我们无法想象此时孤零零的林风眠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7岁就失去母亲的林风眠又一次失去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儿时跟随祖父练就的石刻手艺竟被用来为亡妻和孩子打造一方墓碑。尽管林风眠始终走不出痛失爱妻的阴影，但是一年后，在林文征等几位好友的撮合下，他与一位地荣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结婚了。这位妻子名叫爱丽丝·法当，虽然这场婚姻从未破裂，但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却是聚少离多。此时的林风眠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社会，本可选择做一个旅法画家，与妻子安居乐业，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引起轰动。此次展览中，林风眠参展的作品最多，展出了包括《平静》《摸索》等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共计42幅。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他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他与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相遇了。当时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这位一心致力于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教育总长，也正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物色人才。正是他改变了林风眠的命运。

0: 这次展览使蔡元培对林文征、林风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将林文征的美术理论文章交给自己学美术的女儿蔡威廉阅读，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位青年才俊。对于林风眠，他则寄予了更为宏大的期望。几天之后，由林文征引路，蔡元培夫妇来到林风眠家中拜访，提出有意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蔡元培在林风眠的家中住了三天，临别时留下了3000法郎。
1: 这是蔡元培希望林风眠成为他的美术领域的代言，或者说他理想的一个具体实践者。蔡元培看重他的是他的这种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又有理想，他又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对于艺术前程的追求。
0: 对于蔡元培的赏识、信任和安排，林风眠兴奋不已，他终于可以回国施展满腔的抱负了。1926年，这位离家9年的游子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才是他磨难人生的新开始。北京的春天总是来得很突然，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乍暖还寒的氛围中转换季节的时候，往往一夜之间到处都变成了怒放的花海。88年前，就是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娇艳时节，伴随着满目的新绿、和煦的春风，年仅26岁的林风眠带着他的踌躇满志和艺术理想来到了北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近100年前，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对面，有一所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艺术最高学府，这栋楼就是他的旧址，当时的全称为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更名后，人们称它为北平艺专。1926年3月5日，林风眠正式出任该校校长。从此，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在林风眠心目中，未来的国立艺专将是东方的巴黎美院。他要按照欧洲美术学院的建制和教学体系，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艺术殿堂。
1: 我觉得林风眠先生到北平国立艺专来主持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在贯彻蔡元培的文化的战略意图。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个叫做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说他把美育的位置提到了一个准宗教的这样一个境界啊，然后让美术美育在国民中间普及，然后使中国的全体国民成为在美术艺术上头这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一个民族，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修养来消解中国由于没有宗教而带来的世俗气、市井气、市侩气、江湖气，而使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变得更高贵一些。
0: 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

0: 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1: 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在创立国立艺专的时候，他是在教学上面也体现一个中西融合的。那么他26年的那批东西艺术之前途呢，主要的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艺术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就是中西艺术正好是一个互补关系，可以取长补短。这个他就是揭示了这么一个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异，另外这个两者之间可以互补这样的一个观念。
0: 作为调和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不仅特邀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来校执教，还请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来校进行油画教学。他希望齐白石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的绘画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培养出一批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1927年，注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历经10年的派系斗争，终于轮到思想守旧、反对民主、杀戮革命党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登台唱主角了。这一年的4月，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风云变幻、改旗易帜的2个月中，怀着一腔热情的林风眠却对身边如此严峻的政局似乎全然不顾。恰恰在这风头浪尖的时刻，这位血气方刚、壮怀激烈、似乎什么都不怕的年轻校长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1927年5月11日，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此次展览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仿照法国沙龙形式，取消了中西绘画和图案的界限，2000多件作品以混合陈列的方式展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这场大会的宗旨在于集中艺术力量，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以及使得一般民众得有与艺术接近之机会。大会以绘画展览、音乐和戏剧表演为内容，通过刊物和张贴于街头的海报、标语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宣传。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根据北京艺术大会章程，在艺专校园内向全国艺术界贴出了惊天动地、全面出击的豪放标语。一时间，到处都是联合的条幅，到处都是打倒的口号。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刚刚执掌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公开批评国立艺专，言辞责备林风眠，学生中有左派人士之赤化，教学中有人体模特之腐化，并称他为赤化校长，大有逮捕定罪之势。一介书生的林风眠根本没有摸清时局的要害，而是据理力争。盛怒之下，刘哲放出话来，声言要枪毙了他。此时的林风眠还要照搬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校园内旧有的派系矛盾统统转而指向了他。一夜之间，新来的年轻校长成了众矢之的。在里应外合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

0: 惨败告终。
1: 他到了北平，到了当时的北京，他所遇到的这是一个所谓顽固势力、所谓旧学深厚的地方，他遭遇了许多许多不能施展手脚的阻力，那恰恰是他难以面对的，因为他没有他的没有深厚的旧学和他们能够和这个六朝古都那个深厚的文化氛围，他足以和他们抗衡的，他缺少这个能力。
0: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一年半前，在巴黎收到聘书的林风眠，怎么也无法预料，自己归国后的校长生涯，结局竟落得如此不堪。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三灶台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马卡连奶奶，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发现，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他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照片上的林风眠目光柔和，表情安详，锋芒似乎少了很多。此时正值北京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辞职南下的林风眠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

0: 水光潋滟，层峦叠翠。蔡元培之所以选中此地建立国民政府的最高美术学府，不仅仅是因为绮丽的湖光山色，更是与他所倡导的以美育带宗教的艺术教育思想有关。
1: 当时呢，就是蔡元培先生跟林凤眠先生他们商量，是吧？要实现这个美育带宗教，那就要办学。那办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办在特别大、特别杂乱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当时的他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到南京这个就是个官场，对不对啊？你办在这里，可能要官场的这个乌烟瘴气啊，什么影响，这个不好。那么再大一点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我们知道的就十里洋场嘛，是吧？也是闹哄哄的。他说这个也不妥。
2: 他说杭州呢是一个僻静的、美丽的中等城市，离上海又近，所以有些大型的展览可以在上海举行。但是在钻研、学习、打基础，这个要静下来，就是要静的这个杭州西湖。所以他这个建立这个选址的时候啊，就选择这个杭州。
0: 在1928年4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在演讲中说道：“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加上人造美。”当晚，蔡元培退掉了豪华饭店的贵宾间，执意住在林风眠简陋的宿舍里。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器重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旗手。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1: 他所以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办学理念。那么他心目当中想办成怎么样呢？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有这么世界上能够都是啊都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
0: 1928年以后的林风眠，在杭州艺专这座艺术的象牙塔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也最惬意的10年岁月。这里远离嘈杂，生活安定，不必谈政治，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艺术了。位于西子湖畔灵隐路3号的这幢西式2层独立小楼，是林风眠的杭州故居。小楼面向西湖，林荫掩映，显得异常静谧。它是林风眠于1934年按照法式风格自己设计建造的。故居的1楼原本是客厅，如今陈列着这位大师的生平。尽管人去楼空，但法籍女主人和混血女儿的照片依然被挂在醒目的位置上。2楼是林风眠生前的画室，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一张画桌，一张小床，如此简朴。杭州十年，繁忙的教学之余，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如诗如画般的佳作。画室的窗外是微风吹拂过的婆娑树影，恍惚犹如梦境。林风眠曾说：“我是睁着眼睛在做梦，我的画儿确实一些梦境。”林风眠的杭州梦境一直延续到了他的晚年。在他的笔下，杭州是林间的小鸟，是飞翔的芦雁和寂静的空山。他的一生都与这里的湖光山色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0: 执掌杭州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在他的引领下，林文征、李金发、吴大宇、刘开渠、潘天寿、李苦禅、克罗多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追随而至。
1: 林风眠先生办我们这个学校啊，他不是单打独斗的啊，他是有一批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老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林文征先生。为什么呢？林文征先生跟这个林风眠先生是一起同一条船到法国留学的，那么回到杭州以后呢，两个人又是同事，林风眠先生当校长，林文征先生就当教务长，那么同时呢兼教美术史的课。所以这十年当中啊，是珠联璧合，很多出头露面啊、接待啊、发言的事情呢，都是这个林文征先生来出面来主持的。
0: 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在教学上，他反对传统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把原本分系教学的国画、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2: 就是提出一个写生，不是临摹，就是中西绘画不分系，西洋画的人要画中国画，中国画的人学中国画的人要学素描。
3: 但是呢，林风眠的高明是他没有忘记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国画也需要有一些质地的，他就是中西两个绘画是不分中西的。
0: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可染、习德进、王昭文、艾青等一批学子在这里起步，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除了美术教育，林风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艺术运动。1928年8月，他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这张照片记录的是艺术运动社的一次聚会，前排的第三个人就是林风眠。他认为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因此他创立了校刊《亚波罗》杂志，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在发表艺术言论，广播艺术宣传。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1: 那么他当时呢，就主要就是画那个油画，而且呢是大幅的油画。这个油画呢，它主要就是一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主要这个方面有悲天悯人的这么一种这个气氛跟味道在里面的。
0: 1931年，蒋介石携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前往艺专参观。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时，就问是什么意思。林风眠回答说：“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却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以后，林风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政治。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在出到第17期时，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4: 在我看来，林风眠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他呢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艺术行者。他的孤独寂寞在于，他的艺术理想应该说

0: 没有实现。无论是当时的北平国立艺专，还是后来的西湖美术院，他都没有实现他的艺术理想，其实都很短暂。
1: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林风眠告别妻女，带领杭州艺专200多名师生，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成几只木船，溯江向西驶去。江水寒澈，冬树凋叶。日军侵华，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史，也改变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林风眠与师生员工带着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方转移，期间颠沛流离，经历艰险困苦。就在流亡之路上，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奉命合校，改称国立艺专，废校长制，改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因与教育部及校内某些负责人意见不一致，林风眠痛而辞职。
2: 不当校长呢，和当时的教育部很有关系，经费不能到位，学生在闹风潮，说收没有说收，特别是北平艺专和这个艺专的两方面呢，他说他偏心这里，他偏偏心的，所以说呢，再加上上面又不支持他，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我还不如不干呢。
1: 这里是位于重庆嘉陵江、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如今，面对繁华热闹的景象，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抗战期间，在对岸码头附近的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林风眠孤身一人，隐居在此长达7年。此时，用艺术运动改造社会的理想，早已经化成了泡影。
3: 他一个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画画，曾经在重庆的对岸一个兵工厂里边给他大概有这么大的一间屋，他就是在那里，他可以一天画的最多的画80-90张，
4: 所以人家都说他那个时候是隐居了嘛，隐退了嘛。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隐退，实际上他还在，就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在研究他自己的这个主张，就是中西融合究竟怎么融合。
1: 林风眠几乎每天都在埋头作画。由于画材奇缺，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他因陋就简，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裁成2尺见方的小块，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2: 他也很可怜，在当时的物质的条件下，没有油画布，没有油画颜料，你怎么画？他只能用宣纸，而且在他那个条件下来搞。
4: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工具和材料都是很缺的。我感觉到他那个时候拿什么纸画都无所谓，只要是画。
1: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使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眠体。他开始画仙鹤，画嘉陵江，画裸女和侍女，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孤寂。1940年3月5日， 一代教育泰斗。

0: 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当时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都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40年后，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含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脱裱的画回到了杭州。然而抗战期间，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无法预料到自己半生的心血被毁于一旦。这里是上海的南昌路，53号的这栋小楼里是林风眠在上海的旧居，他在这里租住了将近26年。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美术界开展了新年画运动，以此来推动当时的美术创作和画家的思想改造。在林风眠看来，这与他早年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怀着一种对新制度的憧憬，自觉地参与其中。他多次下乡写生，认为自己以前的那套办法也可以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来。然而这些作品却被认为是注重自我表现，不符合大众化普及化的要求，不写实，不适用。1951年春季，因为艺术追求不合时宜，无奈之下，林风眠黯然辞职，离开了心爱的西子湖畔，携全家迁往上海。
1: 他到50年代画的那些渔民啊，那些油画，不代表他的水平，他是提倡现代的，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都有距离啊，所以这个是他走在前面的。凡是走在前面的艺术家都是命运都是不是很幸运，都是啊，都他走在时代的前面嘛。我们过了一段，我们才认识他的价值和意义。
0: 在上海，摄制组找到了见证林风眠当年生活的柳和清老人。
2: 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几张油画都给了我，还有几张那个不是油画，还有封信，他叫我给我。这张画呢，女的，她很多的，这里都有啊，有一个琵琶，有都有。但这张是油画。嗯，
3: 这个题材在画成油画比较少见。
2: 少。油画他到后来基本上不画了。据他讲呢，一个是油布也买不到，一个油彩也没有，彩色的油彩都没有。他穷啊，穷到买油彩买不起啊，真的托朋友带一点，带几点放在台上不得了。
0: 在柳和清的描述中，我们依稀看到了那一时期林风眠的生活状态。
2: 也没有看到
4: 林风眠在上海的生活之清苦啊，真的是苦不堪言。一个没有收入，一个没有单位。那个时候解放后，你有个单位没问题，有工资，其他没地方，买画也没有人要。
0: 定居上海的林风眠没有固定收入，却需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最初他还能给原法租界的外国人卖几张画，但是到了1955年，随着上海的外国人纷纷离开，林风眠的画也无人问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的夫人和女儿女婿只得去巴西投奔亲戚，这一别竟有20多年。这时已经

0: 55岁的林丰年又成了孑然一身。为了减轻负担，他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独居在楼上，靠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和珍藏的旧唱片度日，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此时的林丰年却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
1: 到了50年代，它是一个顶峰，我觉得就是说中西融合的一个顶峰了。他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他还在研究一个就是说西洋画跟中国画这个之间里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又怎么样子把它就融合起来。
2: 他心里始终没有变，他认为艺术还是他20年代、30年代所主张的那些。艺术就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传自己心灵传神的一种作品。所以这个时间呢，林丰年画了很多画。
0: 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丰年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丰年，但是在他的笔下却演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想。水墨淋漓的芦荡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秋雾带着生的渴望，奋力划破水的死寂。林丰年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纸上融汇，最终演变成为突破了传统时空、浓墨重彩、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怒放的鲜花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长袖当歌的侍女带着飘渺的优雅温婉，却又交织着几丝孤寂，传递着悲天悯人的期许。2014年8月，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大师林丰年人生的最后一站，位居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国际化都市香港。在这里，林丰年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年。对林丰年而言，香港是他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中最后的一丝温暖。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漂泊一生的林丰年就是在这14年间，在这座散发着欧洲之风的中国城市里，最后完成了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的绝唱。此前文革结束后已经78岁的林丰年，在中学校友叶剑英的帮助下，经香港去巴西与亲人团圆。但是仅仅2个月后，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香港。
1: 巴西呢，说老实话，他那个地方生活也不是很习惯，另外一个他的对自己的家庭也是很不满意的。
2: 他说和夫人和孩子虽然血缘关系，但是到底是分手这么多年了，总是呢不是那么很熟悉。他说我到那里呢，语言呢在巴西也不通，大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没有办法谋生计。那个地方买华侨虽有，但是想能够卖出很多画的也很困难。
0: 这里是位于九龙的弥敦道。1977年来到香港时，林丰年就是居住在这条街道上一家国货公司顶楼的仓库里。

晚年的林风眠一如上海市一样深居简出，为了生计埋头作画。后来一女逢业辗转来港，她身边才多了一个照顾自己打理生活的人。尽管生活相对拮据，但林风眠的创作却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经过一生的风雨，在孤寂的最后岁月中，终于安心地走向了艺术的纯粹。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港安医院，享年91岁。临终前，他取笔留下遗言：“我要回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家究竟是指。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站住！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艺术巨匠。他就是关山月。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

0: 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山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全才。
2: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于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3: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4: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这个话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5: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十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0: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有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5: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啊，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就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0: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

0: 关山月的母亲关禅氏出身贫苦，六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女，十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她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关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幼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六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她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地捉迷藏时，她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地在墙角画画。
1: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的，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0: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她就高兴。但是，她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她都会想方设法。
1: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的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0: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她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她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草中榨汲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儿，居然六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儿，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四邻八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0: 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的3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要是读师范学校就不用钱。
0: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不能忘怀。此后只要是春穗画院举办的展览，他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地，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3个月后，她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她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她毕业后

0: 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他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他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他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他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他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他去抵债，没办法，很想跳出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他一把抱过来，就救了他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教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她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最终结为夫妻。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睡花园的创办人高建富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

0: 的学生吧。
1: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0: 高建福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

0: 观山岳的背后，我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1: 但是高建富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建富的绘画风格，观山岳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建富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召进春睡画院，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观山岳来说，高建富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观山岳本名应心，十一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建富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观山岳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观山岳。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观山岳放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6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

贯通，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兴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水画院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杳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0: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

0: 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普济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剑父，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剑父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1: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剑父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西图奇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高剑父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0: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2: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嘛。
0: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观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大家，大家都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观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

0: 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关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关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关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关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1: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说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关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关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关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关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关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慧音的帮助下，关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要关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关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关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使关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关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粤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3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

0: 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它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关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0: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

0: 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1: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2: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画。这次的敦煌临摹呢，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3: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0: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6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关山月，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外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4: 五六七九，手扶贫穷春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阿甘连奶奶，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海香格里拉的西沙群岛。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关山月来此创作采风，在林木繁盛的永兴岛，他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幼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延续着它的生命，伴随着潮起潮落，守望着万里海疆。

0: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担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兼国画科主任的关山月，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1: 广州闹学运，关老爷参加了，就受到一些危险，人家给他

0: 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1: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八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0: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1: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2: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嘛。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一种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对新中国新建设的一种歌颂。

0: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观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9米、高5米5、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关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关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4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1: 作为国家10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2: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0: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关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3: 所以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远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0: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画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4: 这张画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了，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也绝无仅有了，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0: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关山月对学院的中国画教学

0: 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1: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关山岳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关山岳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岳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自己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用毛笔直接造型，并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亲自示范完成了生动传神的写生画作品《穿针》。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了关山岳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2: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经常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0: 上世纪60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关山岳，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带领学生下乡采风，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知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岳，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3: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滩的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要画这个题材。
0: 关山岳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4: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画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城。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5: 同志们好。
0: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岳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0: 光老继承了闽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1: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观山岳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2: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是仿古，应该有新的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80多岁，还到了西沙写生。
1: 1992年，年逾80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览，并实现自己画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这一栏又空掉，他就算了。光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1: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2000年6月30日，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3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3: 用医生的话说，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4: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我。
3: 虽然他没说

说出话，但是医生说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0: 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8: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10: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5: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统治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十月里的一天，古城常州发生了一件轰动街头巷尾的大事。一位钱庄老板的公子迎娶了另一位钱庄老板的千金小姐。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就在大婚之后，新郎却离奇地逃走。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郎又到底去了哪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令人费解的事儿一直是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谁都没料到，这位因逃婚而出走，在众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公子哥，却在不久之后的上海，奇迹般地缔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美术教育的殿堂，将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他就是刘海粟。

0: 2016年3月16日，对于正在试运营的刘海粟美术馆新馆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刘海粟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从凌晨开始，人们就排起了长队。让他们望眼欲穿的是一套为了纪念刘海粟诞辰而限量发行的特种邮票。这套题名为《刘海粟作品选》的邮票共3枚，刊印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3幅作品，它们分别是《江山如此多娇》、《漠河》和《黄月人字铺》。一份纪念，一份殊荣，对于早已被称为一代巨匠的刘海粟，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刘海粟这个人，气魄大，心量大，心胸大，眼光也大。
2: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干大事的，非得弄出些响动来，而且要大响动。他一辈子就是这样。
3: 他敢于创新，他创造了中国艺术史或者说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
4: 他是开放式的，他不是保守式的，他是主动式的，他不是被动式的。
0: 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常州，不仅是长江文明和吴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刘海粟生命和人生的起点。如今的这座城市已经高楼林立，今非昔比，当年的刘氏故居也早已踪迹难觅。但是人们在市中心的刘海粟美术馆依然可以看到大师生前众多的物品。这里不仅还原了他晚年的生活场景，还收藏着他珍贵的画作、生前的衣物，以及毕生所获得的各种殊荣。而最让人叹息不已的，则是他临终前被保留下来的几缕斑斑白发。美术馆后院的静远堂是刘海粟的长眠之地，他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的祭方亭。祭方则是刘海粟的原名。
2: 刘海粟出生在有经学传统、有中国人读书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里，所以从小呢，由于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家庭的背景，以及所他遭

0: 遭遇的国家和民族的这个状况，是吧？也养成了他那种开拓的性格，啊，张扬的性格。
1: 1896年，也就是清光绪22年的3月16日，在常州城山谷云集的青云房刘家大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经营钱庄的户主刘家凤，为这个孩子取名刘继芳。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九，因此邻里街坊都私下叫他刘九。降生于大户人家的继芳是幸运的，富有的家境为他的童年提供了一方无忧无虑的乐土，父母的宠爱使他得以随心所欲，完全释放出了自由自在的天性。6岁时，为了子承父业，家人将他送进私塾，开始全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私塾到书院，8年漫长的时间里，严格的系统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但刻板的读书氛围并没有泯灭他不受束缚的天性。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不但对只是一门副科的图画特别钟情，还喜欢在课堂上随意发挥。而在老师甚至在他的父母眼里，他画的却是一塌糊涂。晚年的刘海粟在题画时常常用乱涂二字，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乱涂正是来源于那一段懵懂年代的有趣经历。
2: 学画画要蒙着林丹亭的画稿，大家在上面蒙，他就不想这样画，搞来搞去他就自己涂了。所以老师就讲，你怎么搞的，乱涂，你画的最差。哎，我觉得刘海粟从小就有一种叛逆性格。
1: 纵观刘海粟的一生，这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叛逆性格似乎都与他这一成长阶段的经历有关，也与100多年前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改朝换代的前夜，尽管清政府在几年后才被推翻，但是时代的洪流已经将这个行将垂死的王朝推向了新的纪元。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改良图强的意愿迫使朝廷上下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刘海粟8年的读书生涯与这个突变的大时代几乎同步。虽然书斋里的他学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但外面的世界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而真正引导并打开他视野的人是他的姑父涂骥。涂骥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光绪18年的进士。
3: 涂骥是研究蒙古史记的专家，常州第一任民选的民政长就是涂骥先生。他研究地理，画了东北的地图，也画了广东、广西的第一张地图。
1: 虽然当时涂骥担任朝廷翰林院的庶吉士，但是思想开明，精通西学。他不仅让年少的刘海粟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还经常带他参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常州的书院就职。苏东坡处逆境而不气馁的故事，才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刘海粟。他后来之所以将自己的名字继芳改为海粟，正是出自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渺沧海之一粟"的名句。

0: 照片上的这位少女名叫杨寿玉，她是刘海粟的表妹。因为父亲不幸去世，九岁时就跟随母亲投靠到刘家大院寄居。正是她开启了刘海粟少年时代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1: 他说他从小心里呢就是喜欢他的表妹，
2: 他们两个人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姑父家的孩子嘛。
0: 杨寿玉与刘海粟同岁，从小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刘海粟则时常将自己的得意画作拿给他当作绣样，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从此形影不离，朝夕相伴。渐渐的，一种美好而单纯的情愫在两个青梅竹马的兄妹之间萌发了。这一对表兄妹情窦初开，却情根深植，以至于互赠信物到了非此不嫁非彼不娶的地步。大人们也将他们视为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可是他们谁都不会料到，这段情缘将会彻底改变他们彼此的一生。刘海粟十四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这个陡然降临的丧母之痛让刘海粟大病一场。心存不安的父亲为了让他散心，便托人介绍他去上海的周湘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而此时有一件事刘海粟并不知道，为了给重病的母亲冲喜，父亲私下为他指定了一门亲事，而对方并不是他的表妹。
2: 父亲请人算了一下，刻了一下八字，说是八字相克，不行，然后就给刘海粟介绍了一个丹阳的钱庄的小姐。
0: 对于父亲的决定，刘海粟一直蒙在鼓里。从上海回来后，直到成亲当晚，他才发现迎娶的新娘并不是自己的表妹。面对这桩从天而降的婚姻，刘海粟无法接受，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去找父亲理论，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
1: 他就跟父亲说，他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我自己到上海去。
0: 对于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刘海粟来说，能够做出这种对家族如此大逆不道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然而处在无助和绝望中的刘海粟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计后果。
3: 那位女士她不喜欢，唯一的办法她只能逃了。逃在当时来讲不是逃兵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抗争啊。
0: 最终选择了以逃婚这种方式离开常州的刘海粟，从此开启了一段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的人生历程。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表妹。这张照片拍摄于七十年后，当刘海粟与表妹再次相见时，此时的表妹已经成为了飞升中外的刺绣大师。半个多世纪后的重逢让他们唏嘘不已，或许正是他的出走给表妹带来了一生的遗憾。
2: 杨守玉终身未嫁，她原来的名字叫杨守玉，她为了海老守住这块玉叫杨守玉，从此以后未嫁人。
0: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

0: 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传统的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时的上海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文化前沿，欧洲工业文明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正在渗入到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面对眼前的时代景象，刘海粟很快就从包办婚姻所带来的沮丧中挣脱了出来。此时在人海茫茫、机遇纷繁的大上海，他要面对的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彷徨中的他带着对艺术的憧憬，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那是他说他胆子很大，他觉得艺术追求的是真善美，可以来振兴混乱的世界，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必要来创办一个学校。
2: 他胆大包天的，一个17岁的娃娃也成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3: 中国历史上过去有美术教育，那都是手把手传承的，美术大学过去没有过，这完全是个新鲜事物。
0: 但是要办学谈何容易，首先资金就是一个大难题，况且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没有自己的收入该如何起步呢？就在万难之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他把这个意思呢就告诉了他的大哥，
2: 居然这位大哥不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据说寄了几千大洋给他。我几千大洋还了得，说明他的大哥身上也有常州经学派包括新思想的影响。
0: 兄长的慷慨解囊让处在万难之中的刘海粟如释重负，看到了曙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办学计划。这里是上海的乍浦路，当年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的第一个地点就选在了这里。办学经费落实之后，刘海粟很快找到了第一次来上海学画室的同学乌时光，又邀请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图画老师张玉光、丁怂等人一同办学。这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拍即合，很快他们便开始踌躇满志地谋划未来。兴奋的刘海粟将一把毛笔绑在一起，在一块木牌上写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几个大字。不久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宣言。
3: 我们既要传承中国现有的艺术，但是也同时要向西方的艺术来学习。
4: 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艺术宣传的责任。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学问，但是我们有心情和决心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用艺术来教育国民。毫不含糊地讲，拿到今天依然是十分响亮的口号。
0: 他们没有料到办学宣言和招生广告一经刊出，便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舆论讨伐，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讽刺和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中，最具有伤害性的是布景画传习所的创办人周湘，也就是曾经教过刘海粟、乌时光等人的老师。周湘在申报上刊出了言辞激烈的周湘告白，直言刘海粟等人根本没有资格办美术学校。他甚至说他们作为学生都不合格，遑论教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从当时周湘在上海滩美术界的影响力，在报纸上发表如此刻薄的言论，对于这群立志开创全新美术教育格局的年轻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些阻挠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们办学的坚定决心。1913年初，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美术图画院招收到了第一批学生。2个月后，他们正式宣布开堂授课。在今天，遍布全国的美术学校里，人体模特写生早已成为美术训练的基础课程。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100多年前，第一个敢于在公开课堂上采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却是刘海粟。
1: 他说模特是画细画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课程。
3: 西方的美术学校都是以画模特作为基础的，人体素描更真实，所以他大胆地提倡人体模特写生。
0: 在当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要想找到愿意做人体模特的人十分困难。
4: 1915年，上海美专第一次使用人体模特，找不到，找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和尚做模特，那不能老画一个小男孩是吗？登了广告，应征的人也不少，但是一到了教材书教脱光衣服，他们也不懂什么叫模特，走掉了。最后找了一个要走，刘海粟问他，你干嘛要走呢？你还要罚款呢？我宁可罚款我也要走。
0: 最终在刘海粟费尽口舌的劝说和重金许诺之下，这名生活窘迫的男子才勉强答应，学校的人体写生课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上海闻名遐迩的张园。1917年夏天，更名后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年度学生习作展览，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裸体素描。然而，这种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学生习作展，却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惊涛骇浪。
3: 相当于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这样的人，他呢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就去参观刘海粟上海美专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展览，成绩展览里边出现了人体写生，杨百斌就说，这简直是大伤风化，大逆不道。
0: 在刘海粟的回忆中，他这样说道：参观的人莫不惊诧骇异。有一天，某女校校长同她的夫人、小姐来参观，听说这位校长也能画几笔中国画，可是他一看到人体素描习作，惊骇到不能自持，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毛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大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当时还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静生，二是唱毛毛雨的李锦辉，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可谓极尽谩骂之能。
4: 花妖，妖怪的妖，你刘海粟就是花妖。
0: 面对扑面而来的谩骂和斥责，刘海粟并没有退缩，他奋笔疾书。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面，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从此，刘海粟甘愿以艺术叛徒的名号而自居。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全能型说唱歌手艾热。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欲用风起没所谓。你曾经以我可悲，用时赞美。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

0: 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蔡赤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

0: 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1: 爸，我回来了。
2: 怎么这么晚啊？
1: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2: 不会。这个董鹏。
1: 怎么了？
2: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1: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2: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1: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3: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3: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着。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4: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3: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4: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3: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4: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3: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4: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3: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4: 你就老封建。
3: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5: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6: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5: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0: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5: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0: 你想借刀杀人吧？
5: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看上了，
1: 乖，梁飞呢？
2: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1: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2: 怎么又是我呀？
1: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你真去啊？
0: 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我不穿，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有窦相那么简单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送点。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 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不用，那个胡歌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2: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笑>有个性，有个性。
0: 哎，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 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 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梁飞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特别干部，我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岳飞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瑞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2: 哼，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4: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嗯。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你
0: 好。啊，舅舅。
2: 小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一个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

0: 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你说话怎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萧萧，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好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

0: 你到了那里会得到04号的帮助。 这个04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04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1: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0: 窦小姐。
2: 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都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3: 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 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好，
2: 快快
3: 徐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嗯，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5: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5: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4: 演讲？
3: 不行。
6: 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3: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4: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5: 对啊。
4: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5: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4: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6: 你跟梁飞去吧。
5: 好。
0: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3: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0: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3: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0: 当然。
3: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1: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3: 不急，慢慢来。
4: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3: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站在山巅。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

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我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那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

0: 大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学生泳会赚钱多快。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杰斯，放到鞋包上，
10: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2: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3: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8: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2: 梁飞，哎。
3: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潇潇，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2: 汤小宝。 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3: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
3: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疏于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成佛了，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是啊，在这儿比坐邻居那会儿方便。
1: 就是，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0: 谢谢。这位姑娘是？
1: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
0: 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1: 狗阿姨好。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笑>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啊，逃来的。哎呀。 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灰色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0: 这，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笑>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2: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谢谢狗阿姨，不客气。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
1: 接近接近，
3: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你白跟我这么久了。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2: 有，怎么了？
3: 吃醋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2: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置你的项链的好。
3: 既然现在值钱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你说我怎么谢您？
4: 张朝武，甲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5: 四个甲，
4: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
8: 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笑>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成菜没问题了。<笑>
7: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而且就是都是雕虫小技，
8: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8: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
7: 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信给县里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们，对吧？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破绽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顾客。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应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小学啊？
3: 嗯。
2: 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4: 你脚痒痒吗？哎，要不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5: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嗯，可是一定要够绝。
4: 啊？
6: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体验，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0: 上先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廖小珍，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的。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嗯。

0: 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平，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爸。

0: 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

0: 你要是不想出手，我就不跟你说了。
1: 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小白，哎，我给你打草稿去。早晚起针眼的。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丽，抓！马
0: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
1: 来，就来，就来。
0: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跟我练，别动了，继续。
3: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4: 杨飞兄弟，
5: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4: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5: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6: 怎么交流啊？
4: 凯文。
6: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7: 求之不得。
6: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7: 求，怕了。
6: 哼，怕了。
8: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6: 还有别的选择吗？
8: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6: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8: 小官人，小官人，
6: 嗯，
8: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比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哎呦，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2: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

0: 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了您吧。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小珍，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

0: 你怎么不说啊？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1: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2: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1: 电报啊，是向划时代的发来，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
2: 秘密处理。坐，
1: 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 O S， 紧急求救信号。
0: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1: 呀？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0: 三短，对，三短，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滴滴滴，滴滴，
1: 对，
0: 滴滴滴。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

0: 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四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0: 傅斯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五六七九，手扶平胸垂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

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31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正式打响，跟着川超游四川，解锁乐山、锦江山、太白亭，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之约。沉浸式打卡南充仪陇特色采摘园，从枝头到舌尖，品味初夏甜蜜。南充蓬安黄金麒麟西瓜迎来采摘季，汁多味美，大受欢迎。广元曾家山遍地野草莓，一口泡儿饼里感受夏日限定美味，我的乡村超安逸。
0: 昨晚，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全部结束，宜宾队主场1-4不敌成都队，自贡队3-2战胜乐山队，南充队0-0与绵阳队握手言和，德阳队2-1战胜凉山队。其中呢，积分榜首尾对决之战引人关注，一起来回顾一下宜宾长江守城队对阵成都锦城队的精彩瞬间。
2: 只要被他的前锋一逼，后卫一冲，他就慌乱。
3: 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2: 哎，打了一个战术角球，
3: 漂亮！
2: 先把人拉出来，
3: 一脚！
2: 哎呀，
3: 哎呀，这脚真的很危险呀！
2: 你看成都队这个吃身体啊，去拼抢的时候，他能够用身体把你依住。又来了门前，
3: 刘正新，哎呀，
2: 这个球。我们的 MVP 华英刚过，但是这个球呢确实很为难啊。
3: 他其实挡住了第一次的射门，
2: 就调过来了以后，蔡国斌，你看这球刚好起到了一个高球，划过了刘兆奇的这个双手，起过来正好身前，面对空门很清澈。哎，你看这个身高一领，球就过去了。
3: 哎呦，人家，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打门的空档。
2: 来，中间漏球，打门。做了一个调整，
3: 向南，
2: 哎呀，现在一个过人，一个打门打在了，哎呦，反正队员的脚后跟变线了，球进了，刚才是现在，哎，我们先看这次进攻
3: 的机会。这次，
2: 哎呀，想你个身后球，
3: 不要
2: 人球分过。
3: 哎呀，这怎么回事儿、哎？
2: 身体吃不住啊！裁判对于这个球的认定啊，去看一看 FAS 的挑战情况。但是趁着这个间隙，这个上半场的靠前的位置，基本上回位到了中路的位置。来看宜宾队的进攻，
3: 邓宇恒
2: 的机会，
3: 漂亮！
2: 哎呦，这个球有变线啊！门前的空门，
3: 漂亮！
2: 进球了！你看这个三个人的战术的调整，
3: 这对于他们

0: 士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呀。
1: 判了进球无效嘛，这个是显得比较重要啊。
0: 来到了任继的脚下，
1: 对，打门
0: 一脚，
1: 这是奔着球门的远角去的。哎呦，一队来了，禁区里边。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也敢的吗？
1: 有机会了，
0: 有机会了。
1: 进得特别漂亮，
0: 邓一恒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 邓一恒是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的。现在邓一恒的进球数变成了11个了，
0: 右侧边路去找，
1: 这掉来，这个球危险啊，自己造了一个乌龙，解围的时候，哎呀，你看这个时候，其实罗子涵的进球数也比较高，罗子涵现在也有6个球的进球。好，左路的进攻又来了，现在一对一突破打门的可能，好球啊，这个球是，这是任继个人能力的展现啊，边路的提到的更多的是17号向南的打门，下面更多是7号任继的打门。但刚才这个真是，我觉得球队的配合加上个人能力的突破。
0: 中场哨声响起，
1: 辛苦的鏖战呢，最终的比分以成都锦上队4-1啊结束了今天的比赛。
2: 跟着川超游四川，那今天呢带各位来解锁乐山市中区的新晋顶流锦江山太白亭。这里啊不仅有李白诗中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同款绝美风光，还能够在山顶喝咖啡拍大片。那赶紧跟随着记者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之约。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乐山市市中区悦来镇荔枝湾的太白亭，这位置海拔有589米，也是我们乐山市中区海拔最高的观景平台。这个位置是观看我们平羌三峡风光最佳的位置，可以把镜头转向这边，可以看到眼前的这条江就是古时候的平羌江，现在是我们的岷江流域。在唐代的时候，乐山北也叫做平羌县，平羌江就是我们岷江流经四川青城县汉阳坝到乐山城东一段的古称，全长有12公里。在我们诗仙李白《峨眉山月歌》中写到的引入平羌江水流，就是指的这一段江流。古代的时候这个流域盛产荔枝，唐代曾经也是我们为宫廷贡品的荔枝。太白亭的故事要从李白说起。公元724年，他途经乐山，写下《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到了宋代，后人为纪念他修建了太白亭，大诗人黄庭坚还亲笔题写了亭名。眼前这座是2017年复建的，这几年不断修缮完善，今年5月正式开始试运营。千年诗韵，山野胜景，不仅吸引了市民游客，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
4: 这个山是个打卡地，喜欢摄影都几乎都要来看一下。我今天是第一次来，熟悉一下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哦，以后也就上下来。那既有城市风光，又是收起农村这种风光也有。这个岷江这个小山下，真正出风景地方。
3: 从太白亭步行几个阶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家叫做太白饮的茶馆，我手中拿的就是茶馆里的花露冰萃。那么我们的这个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外面坐着，也可以走进来在里面喝茶，可以坐在地上，也可以坐在这样的桌子上，装修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墙上可以看到有李白的画像，然后还有这个太白亭复刻的那3个字儿。 以看到有非常多李白形象的这些小物件，还比如说这一排的冰箱贴都是售卖的，这个才6块钱。然后这边呢，在我们的咖啡机上面还有他的一个小形象，拿着一杯咖啡。完了，这里还有我们的钥匙扣，以及这里还有一些小的摆件。其实我们知道，像我们的这个太白亭，它是在我们市中区的荔枝湾嘛，所以说这个地方也

0: 是盛产荔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荔枝元素的东西。这是一个捶背的，这个是点香的，还有小魔方和笔。老板，我想问一下，咱们就是这里的茶，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品种吗？然后定价这些。
1: 你好，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太白亭作为一个文化背景，然后开设这个太白亭。我们主要的话有传统的这个热泡茶和这个冷萃茶，然后还有说就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就是说贵妃美式，也有咖啡这一类型的。像我们这边的话，像夏天的话卖的最好的就是受到这个顾客广泛比较好。好评的话是我们这个花露冰萃。
2: 从太白饮茶馆出来，不少市民游客会选择在观景平台小坐片刻。目前锦江山已开放剑青山咖啡馆、太白饮茶馆、锦江云逸露营地等多个消费业态，核心理念是走一条诗路，不搞大拆大建，在原修缮基础上提升，让游客登山就像重走李白走过的路。沿途设有仰天门、锦江亭、平羌望月等节点，还原峨眉山月半轮秋的意境。无论是喝一杯花露冰萃，还是穿上古风服饰拍照，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味道。
3: 这风景很好，很喜欢。然后特别这个喝咖啡的地方，坐着就是特别有几个朋友的时候坐着挺舒服的。
0: 很多朋友会问了，来到这里我们的路线怎样选择呢？这里有一条最推荐的路线，那么就是在我的左边往下走，栈道的底端有停车场，从那个位置的仰天门爬上来大概20多分钟，沿途可以看到有这样的露营的基地，目前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只是需要提前预约。那么往上走，走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太白亭，还有我们的观景台。观景台的另一侧有一条栈道往下走，就是可以抵达我们的千年荔枝湾。这一条环线就是游览整个锦江山太白亭最好的路线了。那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开车可以到锦江山驿站，在山的那一侧然后走路过来。当然更推荐这条路线，是因为这条路线是环锦江山，完了都是这样的栈道步道，非常的适合徒步。
4: 在端午节以前就会那个开放山月居，就是我们的可以吃些简餐，也可以留宿。然后在山月居的旁边不远有大家知道的也比较熟悉的露营地。露营地呢，下面我们正在考虑会在端午节以前这个开放夜游，这个东西还在考虑中。
2: 据了解，锦江山项目是平羌三峡综合文旅项目的首期工程，目前山上已开放的业态只是第一步，后续还将引入滑翔伞基地、山月居餐厅、立夏民宿以及荔枝文化展览馆，让游客上山之后衣食住行都能被照顾到，真正实现太白生活图景。
5: 眼下南充的田园里正藏着明艳红、软糯黄、清新蓝三种夏日限定色彩，跟着春超游四川，我们一起沉浸式打卡南充仪陇县的特色采摘园，从枝头到舌尖品味这份专属于初夏的甜蜜。

0: 对，我看你这个车厘子，你看好大一颗。
1: 真的是一口爆汁。
2: 首先解锁的就是这抹热烈的初夏红，在马鞍镇金山村的车厘子采摘园里，颗颗宝石挂满枝头，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随手一摘啊，真的是比一元硬币都还要大，
0: 脆甜多汁。
2: 依托宜陇适宜的气候和肥沃土壤，加上生态化种植管理，这里的车厘子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咬下去满口清甜，完全没有酸涩感，一上市就备受青睐，
3: 感觉非常棒。然后我们这里离马鞍厂又近，然后我们就是过来体验一下采摘车厘子的乐趣。
0: 告别热烈的红，我们再来品尝温柔的初夏黄。在新郑镇三条沟村，漫山遍野的枇杷树绿意盎然，一颗颗金黄的枇杷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这里的枇杷皮薄肉厚，汁水充盈，酸甜可口。放眼望去，整个枇杷园全是这样橙黄橙黄的枇杷，可谓是丰产。那如何从丰产到丰收呢？我们要去问一下。

0: 村书记。
1: 今年的特别丰产，我们只有采取两种方式去进行销售，线上就是经过抖音平台，有商户还有游客进行来销售。第二一个经过线下，我们联系仪陇县城管部门，给那些老百姓固定一个临时摊位在那儿销售。我们村总共有枇杷300多亩，涉及的农户有50多户，平均一户可以有卖2万左右的，大概收入在100万元左右。
0: 尝过甜润的红黄果香，最后来邂逅清晰的初夏蓝。在仪陇县杜门街道王家店村蓝莓基地，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表面裹着天然的果霜，看着就十分诱人。这里采用全程无公害种植，果肉细腻清甜爽口，清爽的口感瞬间能够驱散初夏的燥热。
2: 我们的润季水果分闰年闰月，你像去年子就晚一点它闰月，今年早一点五月上旬左右就可以了。
0: 可以摘到好久嘞？
2: 6、7月份左右应该的。今年雨水好嘛？我们露天栽培，我们这个从来不打任何药物啊，自然生长，自然成熟，保持原生态。它各方面跟它的就是不一样，不行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0: 鲜果正当时，甜蜜满仪陇。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来到朱德故里仪陇，走进田间果园，亲手采摘枝头鲜果，体验三色味觉盛宴，感受朱德故里景区的烟火气息与田园风光。
3: 南充蓬安黄金麒麟西瓜迎来采摘季，汁多味美，大受欢迎。广元曾家山遍地野草莓，一口泡儿饼里感受夏日限定美味，我的乡村超安逸。
4: 今天是5月31日，早安。风韵五月花，禅坐六月枝，美好旧相叠，人间皆盛意。今日早安寄语：五月再见，六月你好。
5: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明天就是儿童节了，成都多所幼儿园和小学已经发布了放假通知。孩子们假期怎么过呢？即日起至6月1号，成都融创水世界梦回倾城演艺园区同步推出6.1元超低儿童特惠门票。即日起呢至6月21号，成都欢乐谷推出儿童免票，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措施。新金花五人间景区的即日起至6月7号，推出14岁含以下儿童免票，凭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可以免费兑换儿童门票加冰雪世界体验票的优惠措施。成都熊猫海洋公园、成都东部新区种子乐园等都有优惠措施。成都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四川科技馆6月1号儿童节当天将会正常开放。好，再来关注，2026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呢，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成都交警护航高考，推出了5项便民措施为考生助力。高考期间，对于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在教育警告后予以快速放行。公安交警部门对于涉及高考的求助警情，将会优先响应，迅速处置。在考点周边设置禁鸣、减速等温馨提示标志牌以及引导指示牌，在考点以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考生车辆临时停放点，方便接送车辆停放。6月8号、9号、10号已通过容易行平台提前申报备案的送考车辆，7点30分至20点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尾号限行管理措施的限制。南充市蓬安县锦屏镇中坝社区首次制种的黄金麒麟西瓜呢，眼下迎来了采收季。这种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西瓜，不仅丰富了夏日瓜果市场，也促进了种植户增收。
6: 嗨，朋友们，夏天的解暑好物来了哟，那就是我手里的西瓜。但是绿皮的西瓜大家吃过不少了，黄皮的却很少见，大家一定很好奇。那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到了种子大棚里面去探秘这款特色水果。
7: 走进标准化种子大棚，翠绿藤蔓层层铺展，金灿灿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绿叶之间，特别亮眼。不同于常见的绿皮西瓜，黄皮西瓜自带高颜值氛围感，金黄色的瓜皮纹路匀称，在阳光下色泽鲜。

0: 两铜头，切开瓜皮，鲜红的果肉紧实饱满，入口脆爽多汁，冰凉鲜甜的滋味瞬间驱散暑气，幸福感直接拉满。
1: 黄哥，听说你今年是第一回种那种黄皮西瓜，那这个果子品质感觉如何啊？
2: 那个瓜的特点是汁水多，甜度高，相当不错的，明年还准备扩大规模。
1: 那除了种那种黄皮西瓜之外哈，还有哪些品种啊？
2: 另外还种了个 QQ 脆和那个麒麟瓜，三个品种加起来有30亩地，预计产量达到120吨左右，产值40多万嘛。
0: 这会儿啊，基地的西瓜陆续成熟上市，产量稳定，主要销往本地市场和周边地区，收获了不错的市场口碑。
3: 他今年是第一次种这个品种，我们针对这个新品种的生长特性，为基地量身定制了管护方案。从前期选种育苗到水肥化管理，我们都及时跟进，帮助他们解决种植难题，全力保障西瓜稳产提质。
0: 从瓜苗下地到藤蔓爬满地，再到如今的满棚的金疙瘩，农技人员的全程陪跑，让试种之路走得稳稳当当。这颗小小的金瓜不仅甜在了舌尖，更让种植户们看到了增收的新盼头。
4: 初夏时节，在广元增加山有一份大自然的馈赠，野草莓，当地人叫它泡儿。那这样的一个泡儿呢，虽然是个头比平时吃的草莓小很多，却是蕴含着浓郁的果味维 C。 为了留住这份初夏的限定美味，当地人把时光和山野滋味都揉进了一种叫做泡儿饼的美食当中。
5: 你们绝对想不到，这个酸甜软糯、柔韧筋道的泡儿饼，秘密不在面粉里，而在这颗小小的山野鲜果身上。怎么不信？走，带你去见一下。广元登嘉山的野草莓，在当地呢也叫做泡儿。
6: 泡儿大多生长在秦巴山区海拔1000米以上、阳光充足、雨水充沛的地方，富含多种维生素，酸甜多汁，口感极佳，是大自然的馈赠。近年来，当地将泡儿制作成特色产品，成为一道道美味佳肴。
5: 在增加山的民宿里，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就是提着篮子去摘泡儿。当当当当，一小会儿我就摘了这么多。摘回来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新鲜泡儿小火慢熬，不加任何胶和防腐剂，熬出这一罐晶莹剔透的果酱，早餐抹在吐司上，绝了。当然，最传统也是最过瘾的吃法就是这个泡儿饼。新鲜摘下来的泡儿，不用熬酱，不用发面，直接加水和面粉，再加上今天我们新摘的泡儿，搅拌成紫红色的面糊就可以啦。你看，刚煎好的泡儿饼外皮呢是微微的焦脆，里面是软软糯糯的，每吃上一口呀，满满都是泡儿的果肉。泡儿的季节很短，很多人一直在想办法把增加山这一口夏天留住。
7: 我们的泡儿馍馍是鲜果选材，果肉入馅，这个理念和你在民宿手做的泡儿饼是一样的，都是用鲜果留住了山野本味，但是区别在于我们是标准化生产，让这个味道更耐放、更稳定，可以让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吃到。
5: 你们看这个泡儿馍馍，它的饼形呢非常的圆润漂亮，摸起来软软的、弹弹的，里面的果肉、泡儿果肉已经完全渗透进去了。掰开看，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黑子，闻起来呢也是酸酸甜甜的果香味儿。
1: 所以增加山的夏天其实有两种拥有的方式，第一种是亲自来住进增加山的山。

0: 煎民宿里，亲手摘，亲手调，亲手做，把时光和山野滋味留进记忆里，这就是限定版的邓家山。第二种是随时吃，带上月龄的泡儿馍馍，无论你身在何处，撕开袋子就是邓家山夏天的味道，这是随身版的邓家山。限定版的体验留给你的旅途，随身版的美味留给你的日常。寻味曾家山，一口喷，一口夏天。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提起粮库啊，您还停留在人工翻粮、肉眼查粮的老旧印象当中吗？在2026年，四川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上，全新储粮科技阵容惊艳亮相，刷新了大众对于粮仓的认知。如今的天府粮仓早已是科技附体，智慧储粮黑科技全覆盖，妥妥实现一键智能管粮。
2: 如今四川粮储体系拥有超强智慧大脑，省级粮食管理平台，政策性粮食存储库点实现了穿透式监管全覆盖，所有库区数据实时汇总，全域动态一键可视，全省储粮资源统一调度，统一监管，让储粮管理从经验判断迈入数据说话的新时代。配套智能设备更是全员在线，24小时不打烊。AI 智能监管平台全天候抓拍巡查，自动识别异常情况，实时预警风险。智能巡检机器人穿梭在仓区之间，替代传统人工巡仓，精准高效，无惧高温风雨，大幅提升储粮安全系数。智慧铅检系统则实现粮食入库自动化质检、取样、检测、分析，一气呵成。数据精准透明，让每一批入库粮食都品质过硬。看不见的仓内更是暗藏满满硬核科技，深埋在数十米粮堆里的测温电缆如同遍布粮仓的神经末梢，能够实时捕捉粮堆内部细微温差、湿度变化，精准掌握深层粮情动态，杜绝局部发热、揭露隐患，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监测。与此同时，绿色低碳储粮技术全面普及，低温储粮技术为粮食打造恒温恒湿的天然保鲜库，延缓粮食氧化变质，最大程度保留粮食新鲜口感。氮气气调储粮技术通过调节仓内气体环境，物理防虫抑菌，无需化学药剂，绿色安全又环保，真正实现绿色储粮，放心储粮。从云端智慧管控、智能设备值守到深层粮情感知、绿色生态储粮，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储粮科技体系已经全面落地。科技赋能之下，天府粮仓真正实现储得稳、储得优、储得安全，用硬核科技稳稳守护群众的米袋子。
1: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在5月29号，2026成都新津第八届荷花季在安溪镇千亩荷塘正式拉开帷幕。千亩荷塘第一波的荷花已经是悄然盛放，未来3个月游客可以前来赏荷、戏水、游船、品美食，邂逅一整个夏天的浪漫。
3: 赏荷花是独属于夏天的仪式感，这里是成都新津千亩荷塘，在我身后荷花已经盛开，就等你来赏。走进千亩荷塘，碧波荡漾，粉白相间的荷花在荷叶间摇曳生姿，亭亭玉立。人们沿着荷塘绿道悠然漫步，打卡拍照，与荷花来一场亲密邂逅。
4: 今天过来玩的话，为了这次来拍这个荷花照，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准备，荷花道具，包括我们头上的这些发饰，有汉服的朋友们也穿上汉服过来玩，汉服跟荷花的适配度还是很高的。
5: 我也来过很多次嘛，反正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好，还有这荷花给人就是心旷神怡的感觉，很适合打卡，很适合带着孩子也好，带着老人也好，就是过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绵阳游仙区新桥镇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60余亩向日葵灿烂盛放，耀眼的金色花海与远处葱郁的山峦交织，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

0: 庐山多云，18到28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20到30度。青城山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德昌小雨，20到30度。卢霍多云转晴，8到23度。达州多云，19到31度。蒲江多云，19到29度。岳池晴转多云，19到29度。大邑多云，19到29度。延边小雨，21到32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银京阴，18到27度。德阁晴，8到25度。小金小雨，11到25摄氏度。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到家
12: 了。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4: 了吗？收钱吧，
15: 应该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想，你这个发型很好看，很适合音乐。还是你介绍的师傅好。啊，对，嗯，朋友送了我两张歌剧票，你英文好，你去看吧。
1: 还是留着和你太太看吧。
0: 哎呀，拿着吧，他看什么？他根本听不懂。拿着吧。

0: 你疯了你！你疯了你！你才疯了呢！我说你最近魂不守舍，你是看上隔壁那个小寡妇了是吧？我看上他，瞎说！那你说，歌剧票怎么回事？
1: ？人家经常给咱们送东西、送两盒机票，有什么关系？哼，我看你是想跟他一起去看吧。动动脑筋吧。我要是和他一起看，我送他两张票啊，神经病，不可理喻。
0: 我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你敢说你对他没有活动心思？
1: 行行行行行。
0: 哎，刘汉民。 把厨房给我看好了，只要隔壁那个妖精去了厨房，你就给我盯紧。
2: 可是我还要带小少爷的呀。
0: 带什么小少爷？

0: 还忙着呢。老公，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公园吧。
1: 你觉得我有空吗？
0: 可是我都跟国香说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
1: 你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每次答应别人事儿的时候，你都不跟我商量呢？我都答应别人了，那能怎么办？那就去呗。
0: 老公，你可真好，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茶啊。

0: 上车吧。
1: 好。

0: 谢陈叔叔，陈叔叔辛苦了。
1: 没事儿。
2: 佳佳好懂事儿啊。
0: 谢谢陈阿姨带我们去公园玩。
2: 不客气。
3: 到底来不来了呀？
4: 就是呀，怎么那么慢呢？起头慢。哎，
3: 出事了！怎么样？怎么样？
4: 出大事了！
3: 凤姐呢？
4: 凤姐她来不了了。
3: 怎么了？
4: 昨天刘汉明给那小寡妇割据票，被凤姐逮个正着。哎呦，
3: 真的呀？嗯。哎呦，哎，
4: 你到底怎么样？赶快说说看呀！哎，我昨天晚上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姐夫

0: 佳佳是不是饿了？
1: 我都快饿坏了。
0: 那咱们去找一家好的餐厅吃饭好吗？
1: 好。
2: 不用了，餐厅我已经订了。

0: 哎呀，老公，你这回想的可真周到呀！
1: 行了，上车吧。
0: 走吧，佳佳上车。
2: 慢着。

0: 吃。你说这西餐是挺好吃的，可是倒菜也太麻烦了吧？这怎么？
1: 你别着急，慢慢来。
2: 太太，这是您要的筷子。
0: 哎，太好了，谢谢啊。
2: 不用谢。
0: 还是筷子方便，这用起来多方便。
3: 哎呀，你不会用刀叉吗？我可以教你啊。
0: 佳佳会用刀叉呀？
3: 嗯，我以前就会，在家里妈妈经常给我做西餐吃。
4: 是啊，我们家里经常做西餐，你有空的时候来我家里，我教你用。
0: 真的？那你以后多叫我去啊，有时间我就学一下，我肯定得把这学会了。现在太麻烦了，吃个西餐都吃不起来。真好听啊，这叫什么音乐啊？
4: 这是肖邦的钢琴曲。
0: 哦，太洋气了。哎，老公，这地方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来过呀？哎，你以后多带我来两次啊。
1: 哦。
0: 对了，国香，你会跳舞吗？
4: 会一点点。
0: 太好了，你跟浩辉跳个舞，他老说我不会跳舞。浩辉，你俩跳个舞。正合适，音乐也好，环境也好。
1: 你少说两句吧，哪有吃饭跳舞的？再说了，你看见谁在西餐厅里跳舞了？
0: 这怎么了？这包厢是我们包下的，又没有别人看见。国祥，快，你两个去跳个舞。老公，你跟他跳一个。哎，
1: 你吃饭吧，跳什么跳？
0: 这有什么的呀？对吧，佳佳？
3: 我会跳舞，我和你跳吧。
0: 佳佳会跳舞呀。
3: 嗯，
0: 那你们不要算了，走，佳佳，咱们去跳舞。

0: 一身从东北深山十七送到家，
1: 咱是源头深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嚼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面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给它剪开以后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记住一定得是鲜的，参香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

0: 捐人参的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3: 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1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儿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1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

0: 象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生农直销，现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生农才能挣回本钱。再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会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生农直销，现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